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科创小剧场。
3: 唉，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4: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3: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5: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4: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3: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5: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3: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4: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6: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4: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7: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5: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3: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8: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3: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8: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9: 陈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3: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10: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7。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周二啊，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农历4月24。来关注一下今天深圳的天气情况。今天25到27度，阴天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那么今天依旧是一个雷雨天气啊。那明后两天呢，降雨会减弱，依旧会有分散雷阵雨，那12号到14号雷阵雨又会增多，降雨可能会出现在早晨等一些重点的时间段，建议做好暴雨、强对流等灾害的防范工作了。
0: 对，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最近这段时间你反复遇到一直没能彻底解决的人生课题，你觉得是什么？是情绪内耗、社交软肋，还是自律拖延、取舍纠结，哈哈，都可以来分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下面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今天是2026年普通高考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年全省夏季高考的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根据工作安排，将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呢，25号左右会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11号到27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企行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1: 来继续关注，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房屋渗漏、开裂等质量通病，深圳已铺就一条直通解决的快车道。日前，市住房和建设局正式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群众住房堵漏裂处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聚焦保修期内城镇住房的堵塞、渗漏、开裂、串味等问题，坚持开门整治，畅通投诉渠道。如在房屋保修期内发现上述质量问题，可向属地住建部门如实反映，市区住建部门将依职责进行处置。长期以来，房屋渗监督渠道设立登记处置反馈机制，并要求市区联动属地负责，市民投诉后相关部门将依职责跟进整改。市民在房屋质量投诉前，需先确认是否仍在保修期内。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渗漏漏保保修期为5年，电气系统还有给排水的轨道以及设备安装等保修期为2年，装修工程保修期为2年，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若在已购房合同约定保修期内，即可向属地住建部门反映。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首个闲置办公楼改养老公寓示范项目福田国投健康长者公寓项目落地。项目位于福田区的莲花街道锦华社区，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历时1年多改造，新增高品质养老床位252张。据了解，这栋原为办公用途的建筑成功变身为一座功能完备的养老公寓，并配备了中西医康复、智慧健康管理等专业服务，配备专业团队与设备等优质资源。房间内配备了智能床垫、智能手环、毫米波雷达等非接触的监测设备，可以实时无感监测长者的生命体征与活动状态。此外，在公寓的出入口部署了智能电子围栏，室内全场景摄像头搭配行为识别分析后台，可以自动识别跌倒、滞留、久卧等异常行为，并实时主动报警，为长者提供安全的全天候守护。
1: 近日，由红树林基金会发起，多家爱心企业共同参与的 R10 深圳湾净滩挑战赛在深圳湾公园举行，吸引了近百名市民、企业员工、博主等参与，共同完成海漂垃圾捡拾、环保教育等环节。深圳湾公园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栖息地，而由于潮汐作用，塑料瓶、泡沫碎片、渔网、包装物等海漂垃圾随洋流与潮汐堆积在岸线，不仅影响滨海景观，更直接威胁湿地生态。同时，红树林幼苗和底栖生物也容易被覆盖压埋。深圳湾净滩行动不只是清理垃圾，更是消除候鸟栖息地的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设立了以黑脸琵鹭为主题的净滩成果展示装置及可持续品牌展示区，将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深度融合，让环保成为可感知的行动。
0: 再来关注，近日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碧海同心美丽海湾沿海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深圳市宝安区欢乐港湾启动。本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指导，沿海各省生态环境部门以及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开展。沿海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是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南水北调沿线省域志愿服务联动之后，我国生态环境部门打造的又一项区域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品牌。活动旨在探索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新举措，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志愿服务力量。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沿海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清单。从今年的6月到明年的5月，沿海省生态环境部门将组织联合本省环保社团组织，开展86项海洋志愿服务活动。各地将会及时公布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内容，招募当地志愿者及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1: 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沿海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授旗，志愿者代表共同宣读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倡议书。活动期间，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合市集和环保科技产品展同步亮相。联合市集展示了沿海省区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成果，并围绕湿地守护以及净滩护海等内容开展交流互鉴。环保科技产品展集中展示了深圳绿色生产、智能支撑、绿色生活等领域创新成果。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广东沿海14个地市以及港澳同步开展。
0: 再来关注，为传承弘扬传统端午民俗活动，擦亮深圳滨海文旅体育名片。6月18号到19号，2026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南澳海上龙舟赛将在大鹏新区南澳月亮湾盛大开赛。作为深圳市唯一的海上龙舟赛事，本届赛事全新升级，阵容扩容，汇聚了30支湾区及海内外龙舟劲旅，分2组错峰竞技。6月18号的8点至10点20分 ，A 组的12支战队率先开赛，由粤港澳大湾区9+21城代表队与首次参赛的亚太联队组成，上演海上竞速对决。
1: 6月19日8点至10点20分 ，B 组18支深圳本土队伍接续出战，汇聚深圳各区龙舟协会及优质企业代表队，本土健儿逐浪争先，彰显深圳群众体育风采。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赛事同步配套非遗展演、文体演绎、海洋科技展、特色美食市集及全域山海文旅活动，以传统民俗融合现代潮流、科创元素，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底蕴、湾区活力的端午文旅盛会。
0: 日前，由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具体实施的智能水下机器人 ROV 船舶生物污垢清洗测试圆满完成。这是一次以科技硬实力践行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理念的生动示范，也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交出了一份极具标杆意义的深圳方案。此次测试采用了国产的专业船舶清洗 ROV 机器人，依托推进器反作用力稳定 吸附于船体的曲面，利用自适应柔性清洁技术温和剥离藤壶、海藻等附着的生物，保护船体的防腐涂层，避免了二次污染的风险。通过远程智能规划路径对船体进行全方位的检查与清洗，机器人清洗作业的同时持续对作业附近海域的水质进行实时取样检测，对船舶清洗效果进行图像采集。实测显示，智能清洗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5倍以上，实现了燃油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减少，完美契合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绿色发展理念。
1: 近年来，国际海事组织对船舶生物污垢管控要求日益严格，针对行业痛点，深圳海事局主动作为，重点聚焦智能水下机器人无人化作业的安全优势与精准清理源头房屋的环保效能，持续探索并逐步研究建立船舶生物污垢水下清理作业监管制度，推动船舶生物污垢水下清理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最近这段时间你反复遇到一直没能彻底解决的人生课题是什么？有什么课题你觉得好像每一次自己看似解决了，但实际没有解决，它反复的出现哈，让你意识到我要直面这个问题，我要解决哈哈。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分享，同样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进行留言。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6月8日，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审议我区有关工作计划。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抓基层、打基础，着力建强社区两委班子，持续提升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质效，切实增强全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基层一线抓好平安稳定和服务群众工作。要树牢实干实际导向，坚持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围绕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培养储备专业化人才，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决完成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决战决胜任务，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工作，持续扎紧织密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要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和一把手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上级对下级的教育、管理、监督，面对问题苗头，要敢抓敢管，严抓严治，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会议还研究部署了生态环保问题整改、城市环境秩序三乱整治及电动自行车治理、欠薪治理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不折不扣推进生态环保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噪音污染、油烟污染等同类隐患问题，以良好生态不断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 APEC 会议服务保障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精细化抓好三乱整治、三轮车和电动自行车治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以更高标准推动城市治理提质升级，展示保安良好城区形象。要完善提升第六立面，推进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规范化建设，提升城区国际化水平。要强化底线思维， 紧盯极端天气、地下空间、瓶装燃气、道路交通等领域，抓紧抓实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进一步加大对欠薪突出问题的整改力度，畅通维权渠道，严惩恶意欠薪，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
3: 6月8日，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起宝安作为前海深化改革开放主力区的使命担当，切实增强抓改革的责任感。

0: 推进改革工作，全力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形成更多可持续、可复制的制度性成果。会议研究部署基层党建有关工作，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夯实基础，做实内功，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实在在的业绩、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检验党建成效。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做到党建和业务两手抓两手硬。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找准工作结合点，着力推动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城区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更好成果，全力以赴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保安各考点秩序井然，温情满满。
1: 一大早，高三学子们精神抖擞，从容有序进入考场，自信迎接人生关键大考。考场外，陪考家长温情守候，学校老师、保安义工暖心送福，为考生加油鼓劲，为全力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平稳进行，我区公安、交警、社区党委及志愿者全员在岗，联动值守，扎实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维护、静音护考等保障工作，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为广大考生静心应考保驾护航。首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们心态平稳，积极分享考试感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2: 有什么词语是在我们成长阶段让我们对它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我写的是任性。我在高三这一年来说，任性这个词对于我的影响吧，我对这个词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更勇往的向前。
3: 我写了长征这个词汇，我觉得很切合这个题目，而且它在我成长中的意义也是一直在发生改变的，就我对它的理解也算是比较深刻吧，表达的关于我个人成长、对未来的展望之类的，期待继续往更高的学府进修。
0: 高考碰上高温，天热心烦吃不下怎么办？专家建议来了，少生冷，多营养，巧用甜食解压力。面对高温与高考的双重考验，考生的餐桌不仅是能量的补给站，更是情绪的调节阀，怎么吃才科学？来听听消化科医生的建议。
4: 那我们尽量饮食方面呢，还是要用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一些食品，搭配的话呢要丰富，比如说它要提供足够的一些碳水，提供足够的糖分，那蛋白质、营养这些必不可少，冷冻的东西不要过多，避免有一部分人诱发他的一个胃肠道痉挛的一些情况。适当的少量的甜食是有利于打开我们人体大脑的一个多巴胺。
0: 6月6日，宝安中学集团海滨中学的篮球场上，一青年突然倒地昏迷，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当天下午，正值学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时段，一青年在篮球场活动时突然摔倒，头部着地，随即陷入昏迷抽搐状态。此时，学校老师关海波听到呼喊声，立刻冲出办公室。
5: 他的这个心脏呼吸骤停，嘴唇都开始变黑发紫。这时候开始我用拳头先是一个扎他的心脏，然后进行按压啊，我按压几次之后，慢慢的苏醒过来了啊。救护车120就来了，之后我们一起接管送到医院。
0: 因送医及时，目前该青年已无大碍，当天平安回家休养。这样的义举在海滨中学并非孤立。2021年，海滨学子曾救下出车祸的路人。2024年，海滨学子在上学路上救下晕倒的老人。在海滨中学，生命教育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更是刻在师生骨子里的本能。过去5年，学校持续开展全员生命教育和急救培训。
6: 其实安全教育呢，是我们的一种常态的教育，会全员的跟学生每一年每一个时间点，要求一些专业的人士，还有我们生命教育的一些老师，都会扎扎实实的给学生进行一个培训。
0: 6月6日，全省多支跑酷队伍集结五指爬公园，5至16岁小将分组展开个人竞速与团体追逐，优胜选手将直通全国锦标赛，并评定运动员等级，现场少年追风氛围热烈。
7: 上一次我比赛得了追逐赛的第3名，我此刻现在不紧张了，我做好准备了，
8: 发挥他们自己正常的水平吧，比赛出他们平常训练的一个

0: 的节奏，然后在安全的情况下晒出自己的风格。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6: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2: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6: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排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2: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6: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2: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6: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2: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6: 小青，不得无礼。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6: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3: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避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2: 算你有眼光，这避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3: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避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6: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食盐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2: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食盐湖必须要补回来。
3: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北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好，我是小西。
4: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6月9号，高考的第三天，周二，农历4月24。今天深圳25到27度，阴天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那明后两天降雨会减弱，但是依旧会有分散雷阵雨的情况。近期建议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提前带好雨具了。
7: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分享一下，目前的人生当中，你反复遇到的一直没能彻底解决的人生课题，你觉得是什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以文字的形式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7: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日前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展会启用了11个展馆以及户外展区，规模30万平方米，展现了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多元矩阵，呈现多元特色场景，为技术融合与生态重构筑牢基石。展期内吸引了81万人次观展，预定成交车辆有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约82.5亿元。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链动多元科技生态，牵引技术对接与产业升级，洞察未来趋势，将共识转化为路径，深挖市场潜能，放大湾区互联互通的示范价值。同期举办的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汇聚了产学研及行业的头部力量，围绕向智时代的技术秩序重构，还有跨域产业协同与品牌长期价值展开对话，为下一阶段的攀登共探可行路径。
4: 展会同期发布了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全景展现深圳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发展进程。当地超2000家产业链企业构建起1000亿级产业集群，配套政策体系也日趋完善。本届车展全新打造4大特色主题馆，传奇神车馆集结了多款顶级超跑，老爷车博物馆展出了近100台经典老车，越野户外出行生态馆融合多元户外出行场景，狂飙汽车特技表演馆上演了专业极限车技秀，兼顾科技、美学与娱乐属性。此外，车展联动 OMC 车聚、懂车帝、易车等平台，推出了线下车聚、云端直播、专业试驾等丰富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放大传播与消费效能。展会还迎来了16国海外买家团，开展整车出海、采购及技术协同对接，助力中国汽车产业拓展海外市场。
7: 好，下面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6月3号到9号，保安区看见美系列艺术教育百校展暨玉安学校鲲鹏万象系列学科美育成果展在保安1990文化馆的2楼展厅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出的作品当中有玉安学子捡拾枯枝、落叶、果壳等自然素材创作的鲲鹏木奇玉器系列木偶作品，还有以水墨丹青描摹鲲鹏境的自然风光打造的原创鲲鹏万象绘本，还有创意锡纸画西德吉星博学梦，以及 AI 数字艺术作品等等，有数百件精彩作品。那么这些也成为了玉安学校行走鲲鹏境跨学科大美育课程落地深耕、五育深度融合的全景成果展示，以及学校美育课程体系化、教学专业化、实践常态化的集中呈现。办学四载，迁址新校3年以来，该校也是积极探索课堂植美、社团育美、实践健美、文脉传美的全域美育体系，始终坚持以课程为核心，以素养为目标，将美育的目标精准拆解至各学科教学、特色社团、研学实践，还有数智创新之中。依托管校的合作课程、鲲鹏境项目化研学课程、全科融美课程教学，真正实现了美育面向人人，赋能全员成长。
4: 来继续关注 深咖情深，山海情长，新疆喀什地区文艺交流演出活动在宝安西乡会堂举行。来自新疆喀什的演员们以热情奔放的歌舞、悠扬动人的器乐演奏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为宝安市民献上了一场充满西域风情的文化盛宴，也让深喀两地情谊在舞台光影间愈发深厚。当晚，西乡会堂内气氛热烈，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演员们身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登台亮相，富有新疆特色的舞蹈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旋转的裙摆、明快的节奏、热烈的掌声交织在一起，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据了解，喀什地区歌舞剧团始建于1934年，是新疆重点艺术院团之一，长期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艺创作。近年来，剧团持续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惠民演出，并多次赴全国多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7: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保障全区考生平安高考，在团区委的指导下，区智联联合各街道智联发动超1000名志愿者，以细致服务与温情守候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今年的高考期间，各考点周边均设立了爱心服务站，提供饮水、文具、应急药品等等。据了解，

0: 高考期间各考点之外，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每天会提前到岗，在考场门口定点值守，疏导车辆，指引路线，备好饮用水和防暑用品，以精细化服务守护考场周边秩序。此外，西乡街道庄边社区联合智力出行网约车企业成立了高考爱心送考青年志愿服务队，采用招手即停加定点接送双模式，在西乡中学考点设服务岗，提前踏勘路况，优化路线，同时精准解决了赶考难题，用暖心安心放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考生的青春梦想。
1: 来继续关注，日前西乡街道统筹执法，交安办、社区等多方力量，针对农批市场、中二实验学校周边占道经营乱象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保障道路畅通，改善市容环境。此次整治摒弃一刀切的简单模式，以劝导为主，处罚为辅，既解决了扰民问题，也体现了执法温度。据统计，当天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人次，执法车辆4车次，整治占道经营32宗，依法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一份，暂扣电动三轮车一辆，两大重点片区占道乱象得到有效遏制，道路通行环境和市容面貌明显改善。
0: 整治并非简单一整了之，本次整治还邀请了区人大代表周宇随队巡查，一方面实地查验片区整治的落地成效，另一方面走访摸排便民疏导点的运营现状。周宇表示，从现场的整治成效看，重点路段的占道乱象得到明显整治，通行环境得到改善。从疏导点的运营情况看，通过手册引导摊贩定点入驻，规范经营，做到了疏堵同步落地，刚柔并济的治理模式，既守住了市容底线，又妥善关照摊贩生计，治理举措务实暖心。此外，他还建议街道持续优化疏导点位布局，完善配套服务，持续夯实长效管理机制。
1: 日前，沙井街道在新联合产业园开展星火一起服务集市以及党建引航直通未来公益招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8个宣传咨询和服务点，17个服务摊位，由街道7个企业服务相关部门、两星党组织和党员联合为园区企业提供会企服务，服务涵盖现场提供党群服务、创业就业指导、会企政策宣传、人才服务、助苗护航、劳动保障、财税咨询、健康服务以及公益招聘等内容。截至目前，沙井街道累计收集并办结两起三星领域诉求建议905条，沙井街道用足用好组织系统各类资源载体，推动解决行业发展需求类126条，政策答疑类103条，完善设施类83条，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类76条，人才服务类50条，政策会企及金融服务类38条，党建工作类24条等等，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与园区建设中的极难筹判问题。
0: 再来关注，为期两天的2026年保体杯 U9 足球赛与青少年三人篮球赛第一站日前圆满落幕，两项赛事分别在宝安体育场副场、宝安体育馆副馆同步举行，由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办，赛事共吸引全市112支青少年队伍近650名小运动员参与，累计展开208场精彩较量，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宝安青少年体育蓬勃发展的活力。那本届保体杯 U9 足球赛采用了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实行分组循环加淘汰赛的赛制，一共有24支队伍参赛，累计进行68场比赛。
1: 与此同时，保体杯青少年三人篮球赛第一站同样精彩纷呈，赛事是设置了 U8、U10、U12、U15 四个组别，共吸引88支队伍参赛，累计展开140场较量。经过角逐，大鲨鱼队获得 U8 组冠军，中州小虎队夺得 U10 组第一名，新中外队夺得了 U12 组桂冠， PT1 队获得 U15 组冠军。而作为宝安区持续打造14年的全民健身公益品牌，保体杯已逐渐成为青少年体育成长的重要平台。
0: 再来关注，日前青夏墨韵双城同辉2026宝安龙华美术作品交流展在深圳宝安1990美术馆负一楼开幕，展览会持续到6月17号，共展出宝安龙华两区80多幅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一次展览是由宝安龙华两区美术界共同策划举办，参展的作品既呈现都市发展的鲜活气息，也展现艺术家对自然、人文与城市变迁的观察与表达。展厅内不同媒介、不同风格的作品交相呼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欣赏。据了解，此次展览呢，不仅是两区艺术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为两区艺术家搭建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持续开展区域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深圳基层美术创作发展，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1: 来继续关注，近日科技深圳公益未来深圳市科技公益创新研讨会在粤海国际化企业服务交流中心顺利举办。会上，新旺达向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捐赠500万元，用于支持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前沿课题攻关及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活动由深圳医学科学院主办，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与粤海国际化企业服务交流中心联合承办，新旺达等30余家深圳企业、行业机构负责人齐聚现场。新旺达长期秉承感恩、融合、慈善、和谐的公益理念，以及通过点滴善举弘扬慈善精神、增强公益意识以及营造和谐社会的宗旨，资助开展扶弱济困、助学、续病、助医、救灾的公益服务，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与进步。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科技公益，持续助力基础科研工作，为源头创新汇聚更多社会力量，以公益之心守护科学探索之路。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今天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聊最近这段时间你反复遇到一直没能彻底解决的人生课题是什么。然后你会觉得有哪一些问题它反复的出现，你好像一直在逃避，或者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直到可能现在也还在解决之中啊。
1: 来看一看薰衣草说，这就是要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要你不解决，但凡有一天用上了或者碰上了，你就得还，而且得匆忙还那，匆忙的还那一种。
0: 对，
1: 就打脸是啪啪啪的。
0: 嗯
1: 啊，舒琴说，答案非常显而易见，一定会再度出现，只是出现的形式或许会有新变化。
0: 对，
1: 但是势必会出现，本质原因是没有根除或者面对对应解决。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疏于陪伴，骤然间觉得陌生和惊讶，本质上是源于了解的不够深。陪伴本身是由时间和专心嘛，那么上心以及无诱惑的爱组成的。如果这样一路走来，亲子的问题就不存在青春期爆棚、
0: 哦、
1: 啊，诸如此类啊。生活中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全心投入所有的当下，未来的麻烦和隐忧就会相应的规避很多、
0: 哎、
1: 说的有道理啊，
0: 全身心的投入当下哈。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下面这个小山他说，我大学毕业做设计，就是毕业设计嘛，当时指导老师给我一个课题让我去做，我做完第一遍老师看了还要对部分内容加以修改，每当定期给指导老师汇报结果课题修改了5-6遍，经过4个月的设计才得以完成并答辩通过。
0: 哎、最后是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哈。
1: 对，
0: 嗯
1: 怎么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关于背单词这件事情啊印象那么深刻啊。这个人生这位朋友他说，确实英语这东西啊，当初学的时候真没下过狠功夫，初中还算学得不错，高中开始就不行了，就说明基础没打牢。
0: 对，
1: 高考英语才考了74分，150分满分啊，他想着不学英语专业混一下就过去了啊，殊不知大学还有个4级等着我，最后英语4级是勉勉强强过了，想着以后也不靠这个
0: 英语
1: 的文凭嘛，就是吃饭嘛啊，结果呢后来到了国际连锁酒店工作，天天看英文 邮件，那叫一个头痛啊！
0: 哎呀，
1: 除了看邮件，还要应付那些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
0: 老外
1: 领导。
0: 对，
1: 啊、嗯，他说最后为了这份工作，愣是把英语给玩熟练了。这不，现在天天督促我女儿背单词儿。
0: 虽然很多人会说关于英语这个问题现在翻译很方便哈，
1: 很方便，
0: 然后 AI 也很方便，但确实就是当你完全看到一堆单词一头雾水的时候，跟你略懂一二的时候再去结合这种翻译软件去看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还有就是关于出国旅游，虽然说现在我们确实旅游有这个翻译器它也很方便，
1: 嗯，
0: 但就是你整个人你语言不通，你是很虚的，你是很怯场的，你知道吗？你可能去便利店买一个东西你都只能比一个手势，哎，我要、哦、哎呀就这个啊，你就很难受哈。所以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读书也好，或者说通过自己的业余时间所积累的一些技能，包括语言它算是一个哈。
1: 对，
0: 当你真的有一天你派上用场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很自豪，很自信，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当你学以致用的时候，你觉得这东西学的一点都不浪费，
0: 用上了吧，
1: 哎，就挺不错的，是不是？
0: 是，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说，你人生当中那些没有完成的课题，
0: 对，
1: 它可能在接下来时间里面不断在给你重复出题，那我们就想着及时去解决它，面对它，
0: 对，
1: 不破不立嘛，
0: 对，不要说每一次都是逃避它哈，当你真正解决以后、嗯、再出现的时候，哎，信手拈来哈、
1: 哎、
0: 小事儿啊，上次我已经解决过了，我知道
1: 手拿把掐，
0: 对、
1: 哎、
0: 我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了、嗯嗯、
1: 大家确实慢慢的就会有经验了嘛、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有的时候人会这样的，如果你反复在一个问题上反复的内耗纠结焦虑，就说明你一直都没有跨过去那个坎儿。
0: 对，就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会因为工作内耗，我们刚刚所说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你每一时期你遇到的工作问题是不一样的，但你可能都会因为不同的工作内容
1: 反复焦虑，
0: 嗯，这也是属于你的课题，可能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我们看一下哈、嗯、
1: 万事随缘，
0: 随缘发的哈。哦，
1: 哎呦，你会不会跟你的相亲对象交流这些、啊、
0: 交流文言文，交流文学哈、
1: 哦、
0: 哎，跟以后你的相亲对象说，哎，还好我小时候文言文读得好哈，我这个相亲对象老跟我读古诗词，你看这不用上了吗？
1: 就人家可能跟他的朋友分享说，哎呀，我那相亲对象老跟我说文言文，
0: 对，
1: 哎，
0: 你看还好我语文好哈。
1: 嗯，
0: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哈，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有阵雨，气温25到27度，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审议保安区有关工作计划。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近日，保企金服人才社保政策赋能与数字化升级主题活动在保安区金融超市路演室举行。活动由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保安区新安街道综合事务中心企服主办，保安区金融协会、保安区金融超市承办，深圳市人力资源生态服务平台、招商银行深圳保安支行协办，聚焦人才政策申报、社保业务办理、数字化转型三大企业关切，通过政策解读、工具演示、互动答疑等环节，为保安区企业带来一场政策加金融的实操课，现场反响热烈。为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辖区环境安静有序、安全稳定，沙井街道网格综合管理中心组织全体网格员开展高考专项巡查护航行动，以静音加安全双向并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据了解，沙井网格精心编制静音护考全程接力倡议书，依托4443个居民微信群，以塔式宣传模式推动护考倡议线上全域覆盖。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昨天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自6月9号9点起，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受理5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申请。从6月15号零时起，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后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最近比较这个热搜的一些新闻和消息，也都是各位关注到的一些热点。首先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事儿吧，就是最近是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哈。日前呢，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正式印发了。根据安排呢，今年全市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时间是在6月上旬启动。那么通知明确，深圳市将继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积分入学的原则，严格规范中小学招生行为，持续开展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进一步维护教育公平。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严格落实免试入学规定，不得通过面试、测评、接受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夏令营、冬令营、研学活动还有培训成绩或者是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任何学校不得以考试或者是变相考试的方式掐尖儿招收插班生。同时呢，严禁学校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市局直属学校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纳入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特定类型的招生全面实行省级审核备案制度，相关学校招生方案另行制定。在招生服务方面呢，各区将持续优化教育入学一件事办理程序，进一步的简化入学的手续，加强部门联动，利用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开展就读资格验核，包括减轻家长的负担。那么各区呢，还将加强招生政策的宣传解读，积极回应市民的关切，对于不实招生信息及时的辟谣事宜。那么通知也要求各区严格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原则，综合考虑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及交通状况等因素，采取单校划片或者是多校划片等方式划定学区范围，确保各片区教育资源大致均衡。在保持现有学区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我市呢将稳步推行大学区实施范围，新增学校学区划分方式以加入现有的学区为主。那么各区呢，应该将学区划分事项纳入区政府决策程序，完成专家论证、公开征求社会意见、集体研究决策等程序后向社会公布，确保学区划分科学合理、公开透明。通知还提出，各区要不断优化积分入学实施细则，积分项目包括户籍、居住时间、社会保险缴交时间、住房类别等等，根据积分情况和招生计划安排学位，并做到积分标准、积分结果、学位安排三公开，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在民办学校招生方面，继续严格落实公民同招全覆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所在区统一管理，优先满足所在区学生入学的需求，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实行积分录取或者是电脑随机录取。普通高中招生方面，通知也明确，高中阶段学校需严格按照市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计划招生，招生计划下达之后原则上不再调整。今年我市将继续推进名额分配到校政策改革，每所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安排 50% 的招生名额，按初中学校在校生数分配到各市各初中学校含民办，那么实行名额分配生单独批次录取，促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市教育局也将继续的统筹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的工作，进一步推进自主招生细分项目改革，引导学校逐步形成办学特色。自主招生对象主要为具有突出潜质和学科特长的学生，具体按照市教育局相关文件实施。通知还强调，所有高中学校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和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格禁止违规的去争抢生源，还有这个跨审批区域招生，包括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严禁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等名义变相的提前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和学籍造假等行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跟教育相关的一个内容哈。因为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的关键时期，那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了促就业的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和技能提升。那么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呢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的学校是怎么样去落实的呢？最近也有央视的相关记者去做了一个调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那么在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都是由上课实训的学生们去独立完成的。那今年呢，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的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的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地和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呢，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全部的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的单位。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的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训室里的产线完全是对标智能工厂的，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来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去培养学生，还能择优的去推荐到企业去实习，包括就业。那么记者也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三年的时间，学校充分的和企业去进行对接，根据市场的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像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看到聊到这个话题，也有这个听友说这个学校就是应该培养这样的人才。是的，你会发现这几年职业教育还是蛮热门的，而且就咱们深圳的有一些职业教育的院校，我也有真去了解过，就是会发现相对来说他们对接现在的整个市场需求会更加紧密一些，而且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直接能够上岗的。其实原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过这样的一些感触，就是会发现比如说刚从学校里出来的一些学生，他很多东西是停留在课本上的，但是真正实操起来可能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需要有人带，或者是这个需要慢慢去学习，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培养的过程它是就是因为等着用人嘛，然后培养的这个过程还是就是需要耗费一定的这个人力或者是物力的，那么直接能上岗的这样的学生，那很显然就会这个更得企业之心了。所以也跟现在很多职业这个院校的一些老师去聊过，其实他们的就业来说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聊完了教育，我们来聊一聊住。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说，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的生活品质做出部署。下一步呢，各地要系统的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说，聚焦好房子，各地呢将提高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声性能等等。同时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这个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另外一方面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另外一个跟住相关的，我们是从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聊起。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是在发生在浙江宁波。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呢，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就告上了法庭。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哈，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是位于8楼，是这栋楼的楼顶，那客厅呢是朝西的，有一整面的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的一幢玻璃幕墙建筑就通过了竣工验收之后呢，就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呢是尤其严重的，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水女士说，实在受不了，玻璃幕墙刚好对着我们的房子，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过来，全部窗帘要拉上，整间房间都是黑的。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去协商，开发商呢也对水女士家里面这个房屋客厅的窗户去进行了贴膜的处理，但是反光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呢，水女士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是赔偿损失32万元。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当中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就展开了激辩。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郑路燕他说，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存在的必然条件，那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起初呢，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了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给退回了。相关的专家表示说，这个当前法律对于太阳光这个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的标准，所以呢，鉴定机构没有办法对这个案件的情况进行鉴定。
浙江省宁波市函授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郑路燕他说目前啊，国家对于光照只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再说呢，反射光具有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的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的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不是超标了。那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就分别选取了不同的时间段，对涉案的房屋进行了现场的勘查。那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郑路燕他说，最后啊，是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当中呢，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勘查来看，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来说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的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法官说，他说原告夫妇是退休的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客厅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正常起居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两栋涉案建筑都已建成，那拆除相关的设施有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石女士经咨询之后得知，如果是说把这个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的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地减轻反射光的影响，那更换的费用大约是6.5万元，因此呢，将诉讼请求当中的赔偿数额变为了6.5万元。看一看，美好简单。法官说，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方案。也就是说，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低透玻璃，它既可以有效地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宁波市函授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也影响美观，同时呢，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的装造，会构成一定的破坏。那么，跟前面说到的两个方案去相比的话，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的玻璃显然是会更加的经济和更加的合理。那么最终就是一审法院就判决房产公司赔偿石女士的损失6.5万元。判决之后呢，这个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是维持原判。还在夜里看月亮，心情铺得再满也要留。总说这个是规划的时候就有问题，其实是我觉得很长，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会有过这个就关于这个光污染的这方面的探讨还是蛮多的，而且也确实真的会影响到对面房屋人的居住或者是生活，所以今天把这个案例拿出来也是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分享哈，然后这个香油这位朋友说对，不能长时间妨碍别人。那最后其实判别他是不是构成侵权，就是以这个为标准去进行判别的嘛。关于说光污染应该也算污染。这个齿槽里的赛道，他说案件胜诉的意义很大，是的。一生何求说，他说房产公司不服，被告更不服呀。
葡萄说，以此推理的话，就其他用户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

0: 消息，就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可以预约深圳的车，也能够开到香港的市区了。这件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好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是关于牙刷的材料的构成，这些天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3民生访谈半年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一个消息。那记者呢从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得的消息，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已经公布了。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政策，那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那么第一步呢，六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那么在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方面呢，是从今天上午的九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呢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城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的申请。从6月15号的0点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这个珠海公路口岸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那停车之后呢，于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从2026年7月16号的9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申请。从7月25号0点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可以前往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访港。在入境香港市区方面呢，是从今天上午的九点起到6月20号的24点止，五个新增地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报名参加七月份名额。按照每天受理200个、23个工作日计算，一共是4600个。这个会参与抽签哈。那么6月23号的10点抽签，6月29号的9点受理中签车主申请材料。自7月25号0点起，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于成功预约之后，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市区。那么第二步呢？粤港双方呢将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推广至全省的21个地市。根据粤港双方共识，由于符合条件的广东私家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为了体现政策的公平性，申请车辆进入香港市区的必须先报名抽签，中签之后呢

还能提交申请材料，获准的广东私家车入出这个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是香港市区，只能通行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是不能通行其他的公路口岸的。那么进入香港口岸停车场的车辆应当自进入香港之日起6个月内驶离香港返回内地，进入香港市区车辆则必须同时悬挂广东和香港的机动车号牌，随车持有符合香港法规的有效的车辆保险凭证以及展示相关的许可证，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是不得超过3天的。车辆每次进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进入香港市区前都需要提前向港方预约，这个获准之后才可以有一次入出。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呢，每天限额是从7月25号的0点起这个提升到200辆。特别提醒哈，香港道路交通规则、驾驶习惯和内地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以及驾驶人在驾车驶入香港之前，需要提前熟悉了解香港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内地居民驾车驶入香港要预留充分行车的时间，以免影响行程的安排。经港珠澳大桥粤港口岸通关的时候，需要遵守内地以及香港出入境法律法规，配合口岸执法人员做好查验监管，切勿利用私家车这个实施或者是参与偷渡走私、携带违禁品、组织非法营运、超规定范围行驶等等违法违规的活动。对广东私家车车主或者是驾驶人驾驶临时这个入出香港期间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之外，还将对其作出限制，不予通过其后续新增的相关审核及备案业务。

好，这个事儿也是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哈。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件事儿，这些天也是大家网络上热议哈。为啥？因为跟每个人的生活关系都太密切了。最近呢，记者接到了举报，说市场上有一些这个牙刷的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的废旧的回收的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的销售进市场。来说一说，在扬州市江都区，记者呢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了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工作人员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收回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的给砍掉，留下的这种旧的刷杆呢，他说我们会按照颜色去进行分拣，随后呢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那另一处这个小型的废品回收站，厂内堆积着各种的废旧的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的面板，还有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这个轮滑鞋等等。回收站的工作人员说呢，经过洗涤剂、尿素的这种化工的废桶，还有包括这个沾各种这种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了外面，直接粉碎加工，就被制成了劣质的这个回料，用来生产一次性的牙刷。扬州市江都区的加工小作坊里面，其实已经看不出来，就本来颜色的这种各种的塑料布啊，这个蛇皮口袋呀，还有黑色的垃圾袋啊，各种塑料绳啊，可以直接被加工成这个塑料的颗粒，而这些垃圾塑料制成的回料，竟然是个别牙刷工厂制造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那么如此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前没有清洗消杀的流程，仅是高温溶解，简单的滤网去进行过滤，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

隐患、卫生的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在乎。由于原料杂乱，产出的回收塑料颜色斑驳，并不统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他说他们最终都会统一的染成黑色对外售卖。工厂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呢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的这个塑料原料当中去使用，以此大幅压缩生产成本。在院子里面，记者也看到了大量的无纺布，还有这个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就随处在堆放着。老板说呢，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的原料，它们的主要成分呢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的材质是一样的，它回收做成回收料的这种颗粒，利润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那在另外一家回收料的加工厂里面呢，记者看到原材料竟然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的边角料投进那个搅拌机的漏斗里面，经过高温处理，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面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面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这种塑料颗粒了。老板说他的话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的颗粒会直接拉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就去到了扬州市广陵区杭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的工厂大量的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和新料，就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去进行调整。厂家告诉记者说，因为这一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都是出自无资质的小作坊，都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来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没有办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在这个工业园里面，记者又找到了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的牙刷，出厂价仅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去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从业者告诉记者说，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去制作，它的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极容易在口腔里面断裂。在汕头一家旅游用品的生产企业，业内人士跟记者介绍了回收塑料的分级规律。塑料每经一次回收再造，品质价格同步下降，杂质不断增多，回收次数越多，这个原料的质量是越不稳定的。那么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潘小川也告诉记者说，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的牙刷，健康风险不仅是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这个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一些新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很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的这种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的有害物质极容易渗入到人体当中，长期使用的话是暗藏着多重的健康隐患的。志秋说，少用一次性用品，出门的时候必带自己的牙刷牙膏这些。开心呢，他说快捷酒店的那些一次性的卫浴用品，有的明显质量就很差。蓝胖子说怎么办，的确我们经常在外面如果用这个酒店里面一次性用品，也会发现就是质量肯定是参差不齐的。我很多时候的这个方式就是我自己准备的全都是那种旅行套装，就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麻烦了，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会放心很多的。就尤其是你有时候看到它的质量确实不太行的时候，你就会庆幸自己带了这些
东西。你会发现现在出去玩自己的带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多哈，原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酒店里面是有提供这种一次性用品的嘛，然后后来，是因为出于环保的考虑，很多酒店是不再提供一次性用品了，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了。然后我们会觉得，自己拿个牙刷，反正你出去几天，每天都去用，也不是啥特别复杂的事儿，拿个小支的这种牙膏哈，也不是啥特别复杂的事儿。慢慢的，好像也形成了，这种习惯了，就自己带嘛。然后，甚至说这个小瓶的洗发水啊、沐浴露啊，那个。贼齐备，每次就拿了那一个包里边，就直接就带出去了，都装好的。然后后面再往后演变，然后大家就说这个酒店里边，比如说这个马桶可能它的卫生没有那么好，然后大家就网络上都在说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马桶的垫儿啊，还有那个粘的那个布啊等等，然后包括后面这个一次性的什么这个床单啊，一次性的这个被罩啊等等。反正我身边是有朋友是全部自己带的，就是所有这一切全部自己带，全部都要换成自己的。然后我说，那你们每次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箱子？尤其是你出去时间久的话，专门有个箱子，就是用来装这些东西的。那可能，哎，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有时候自己要带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会放心很多，另外呢，像一次性牙刷什么这些，我觉得自己能带，真是自己带，而且就是真的，它在环保层面上去讲的话，也是就是少用那种一次性的东西嘛。

来，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一件事儿呢，很多家里面也是都会有这个产品，就是膳魔师。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身边用膳魔师的朋友还是挺多的。但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因为产品的那个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那么近段时间呢，这个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等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那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的视力丧失。5月29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了公告说，日前呢，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的数量是达到了39,5415件。召回的公告指出呢，如果说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当中存放易腐的食品或者是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儿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使用者会造成撞击伤害。膳魔师中国将会免费的更换一件全新具有这个泄压阀的密封塞儿，以消除安全隐患。那除了中国市场之外呢，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了相关的产品。4月30号的时候，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说，膳魔师在美国召回大约580万个食品罐儿。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两个型号，还有就是和大概230万个食品和这个饮料瓶，它的型号是 SK3010。那这些产品呢，是在2008年到2024年7月期间，在美国的沃尔玛呀，还有亚马逊啊等等平台进行销售的。那售价大约是这个30美元。公告显示呢，膳魔师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的报告，称在打开这些容器的时候，瓶塞因为压力作用而猛烈的弹出，并且了击中人员，其中包括导致撞击伤和割伤并需要医院的救治的这样的投诉。有三名消费者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的视力丧失。膳魔师在澳大利亚官网发布的召回的公告则显示，膳魔师联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部分 SK 系列的食物罐

进行这个自愿性的产品安全召回，这些产品呢是在2009年7月到2022年12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各零售网点销售，但是公告没有指出这次召回产品的数量，召回是因为受影响产品的瓶塞未配备泄压阀，容器内部可能会积聚压力，导致拉开时位于盖子下方的瓶塞被强力弹出。企业官网显示说，山姆士品牌1904年创立于德国。谭健次是膳魔师亚太区域的品牌代言人。官方旗舰店显示，企业销售不锈钢杯、保温保冷壶，还有钛杯、塑料杯、电热水壶等等产品。6月8号，这个膳魔师旗舰店客服表示说，这个店铺没有销售召回的产品了。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同款哈，如果是有同款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那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您可以把您的观点看法想说的一些感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

0: 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微信朋友圈最近的新功能吧。这是昨天的时候，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都分享说，最近微信新版的朋友圈主页右上角出现了一个那个放大镜的图标啊，它是在做什么用的呢？就是支持搜索历史朋友圈的内容，就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定位了。根据这个界面新闻的报道说，微信正面向部分 iOS 和安卓用户灰度测试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将微信升级到 iOS 8.0.71 或者是对应安卓最新版本之后呢，再清除我，然后朋友圈页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已经升级为我的朋友圈搜索入口，可以通过这个入口输入关键词，实时的搜索历史朋友圈的内容。那这个功能是不需要去跳转页面的，浏览动态的同时就能够随时去使用了，操作上非常的顺手。而且它不仅能够搜索自己发布的内容，就好友的朋友圈也能够一键去检索。除了输入关键词查找，还可以选定特定的好友，划定发布的时间，进一步筛选精准定位目标的内容。早在2015年朋友圈上线的初期，就有大批的用户呼吁说上线搜索功能。那如今这个心愿终于落地了哈。朋友圈这本数字日记本查找起来真的是方便多了。一说到数字日记本，我估计大家都有感触哈。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当这个自己记日记来使用的。而且它确实很好用，你会发现。首先呢，你原来记日记，日记本不一定老在手上放着嘛。你现在这个手机里边就全都有了。而且经常回忆起来什么时候做了点啥事儿这种。那是啥时候，那是哪年啥时候做的这事儿来着，发生这事儿来着，一搜朋友圈门清。特棒那么这一次更新呢，还兼顾了办公和日常使用的场景，企业微信、腾讯元宝以及微信客户端都有一些实用的新功能。比如说企业微信上线了记录面聊功能，下开会呀、然后项目讨论的时候一键开启，就能够利用这个声纹识别去区分发言人，语音实时的去转成文字， AI 还会自动提炼会议要点，这个生成纪要，甚至说拆分代办事项，并配合给对应的负责人线下办公，省心不少啊。哇，这个真的是都不用做会议记录了。然后而且腾讯元宝也完成了升级，现在呢可以总结微信聊天记录啊，选用聊天内容，然后就转发到元宝的 APP， 就能够快速的梳理核心信息了。与此同时呢，微信本身也优化了很多体验，微信输入法新增了隔空传送，多设备能够这个互传文件，电脑端支持滚动长截图，完整的页面可以一键去进行保存，聊天框呢还能够直接发送语音，操作起来更加的灵活。那么对于外界广泛关注的微信已读和访客的功能，那日前呢，腾讯公关总监张军也给出了明确的表态，说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那么对于此前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的浏览人数展示的功能，这个微信在短时灰度测试之后也已经停止了。来看一下腾讯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呢，截至2025年的第四季度，微信以及 WeChat 合并月活跃人数为 14.18 亿。那基于庞大的用户数，微信每一次功能的迭代都必须兼顾普适性、隐私性和体验感，就不能轻易的改动底层的社交规则。从便民搜索到办公工具的优化，这一波更新其实涵盖了比如说日常社交啊、工作场景啊多个场景。那目前大部分的新功能还在逐步灰度开放，所以如果说我怎么没有收到笑笑，那没收到更新小伙伴别着急哈，耐心等待分批次推送就好了。原来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友来分享说，我最希望说能有一些什么新的功能出现，然后不知道当时大家这个许愿这些新的功能现在都逐步实现了吗？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FM104.3 的电波当中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爱和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有阵雨，气温25到27度，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6月8号，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保安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起保安作为前海深化改革开放主力区的使命担当，切实增强抓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奋力以改革破难题、促发展、增优势，要善于借势借力，抢抓前海开发开放、深圳综改试点、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等重大机遇，结合保安实际，多想多谋，加快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改革成果。在刚刚落幕的贵州村超冠军赛安顺主场上，保企天盛物联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智慧场馆系统圆满完成赛事安保重任，交出了一份零事故、高效率、优体验的满分答卷。这不仅是科技与体育的完美融合，更标志着深圳制造正在成为中国民间赛事智慧安保的标准配置。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福海街道联合沙井街道共同组织开展国际会展片区与前海冰雪世界联动提升发展专题联动协商活动。此次活动创新跨街道协商模式，组织政协委员、职能部门及企业代表实地调研座谈研讨，携手探寻片区协同发展新路径。研讨会上，福海沙井街道相关负责人及两大项目运营企业依次介绍运营现状，各职能部门围绕会展片区与前海冰雪世界联动提升发展的工作，逐一通报办理思路、推进成效与后续工作计划。近日，石岩街道石岩湿地公园凭借优越的生态本底、完善的科普设施和特色体验课程，成功申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第一批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市民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科普阵地。深圳方面消息，昨天由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联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深圳市海洋发展促进中心等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特别直播活动，全方位展现深圳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与核心竞争力。2025年海洋经济总量占全市 GDP 约15%，远洋渔业产值占全省超80%，水下机器人专利数全国第一，全市现有涉海企业超11万家，海洋产业根基愈发坚实。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D 则是帮孩子吸收钙和磷，对骨骼的发育和免疫系统都非常重要，缺了还可能埋下健康的隐患。再说说要不要补，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儿童维生素 A 和 D 缺乏或者是不足的情况非常的普遍，这和孩子户外运动少、饮食不均衡有关。根据专家共识推荐，婴儿从出生一周后就可以开始补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一直补到18周岁，可以有效缓解缺乏症。简单总结一下，孩子补维生素 A 和 D 很有必要，从出生一周开始，坚持补到18岁就好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陈医生呢是主治医师，是医学硕士，擅长像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征、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病，包括脑血管疾病的脑梗死、脑出血等等都非常的擅长。他也擅长像高血压的疾病啊、失眠、颈椎病、腰椎病的中西结合治疗，像可以运用针灸、以醒脑开窍的针法来治疗中风、偏瘫等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我们欢迎陈医生。
3: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宝安区中医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
2: 今天呢我们邀请陈德医生过来呢，想跟大家科普一些啊关于帕金森这种疾病的相关知识。其实帕金森这种疾病呢，我知道它可能会发生在年龄比较长的，例如说50岁或者60岁，对吧，这个中老年人的身上。然后发病率呢，其实它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我想问一下陈医生，像这种帕金森的疾病它的表现是什么？像我们一般就是说手抖啊之类的。
3: 对，
2: 或者说一会儿我们也说说治疗啊、预防啊等等。那我们先说说它的表现。
3: 帕金森病呢，它又称作正常麻痹，它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它主要是由于大脑的某些神经细胞受损了，导致神经递质多巴胺分泌的减少，进而影响了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抖，就是属于在运动也好或者非运动症也好，你就会有相应的症状出现。
3: 对
2: 不对？
3: 是的。
2: 那它常不常见？
3: 帕金森病其实比较常见。特别是随着全球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它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一般来说中老年群体是高发群体，年龄越大呢它的患病风险就越高。通常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大概每100人就有可能有1到2个人患病。不过最近这个病也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部分的40岁甚至更年轻的那个人也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另外呢，有一些帕金森病可能也有一些家族遗传的一些人群，患病率相对来说普通人他要高出一些。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长期接触农药、重金属等一些环境有毒素的，或者说是头受过外伤，或者说有过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或者说是有一些生活习惯不良的人，比如说长期精神压力比较大、缺乏运动、高脂高糖饮食的人，也可能更容易得帕金森病。
2: 其实陈医生，我有种感觉，就是好像帕金森的这种疾病跟我们脑卒中之后的后遗症的表现好像略微有一点点像。
3: 对的对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2: 是吧？那它是症状，
3: 比如说肢体的僵硬。我们的脑血管病可能脑卒中，就是我们说脑梗或者脑出血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僵硬的情况。帕金森病也会出现这些情况，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2: 例如它这种疾病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呢？
3: 对，其实帕金森病啊它的症状比较多样。但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它的那个运动症状。总结来说就是慢、抖、僵，就包括刚刚您说的这些大

0: 大家最常见的认识就是，就是抖，但是呢，帕金森病它最核心的这种症状其实是慢，主要是说动作变慢了，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穿衣服，系鞋带，刷牙洗脸的时候，哎，觉得我跟以前比没有这么灵活了，没有这么流畅了，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步子迈不开。步伐变小了，迈不开腿，甚至严重的出现走路的时候，感觉刹不住车，越走越快。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认知当中最常见的一个
1: 手抖，
0: 对，就是抖，
1: 脚会抖吗？
0: 会，但是我们
1: 只是脚不那么明显。
0: 对，可能大部分人可能会从手开始，首先的一个症状就是手抖。那它抖是什么呢？多数是从一侧。单侧肢体疾病，它不是两个手一起的，它可能是一只手开始，然后呢，手呢，我们有个典型的症状叫做数钞票一样，也叫搓丸一样，就像我们的手在数钞票，
1: 就大拇手指跟这个二拇指它
0: 会，对，来回交替这种搓子的动作，这是一个。这种抖呢，一般是在安静的时候出现，在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他拿东西的时候，写字的时候，做动作的时候，他就消失了，这个我们叫做静止性震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肌强直，肌强直就是感觉肢体很僵硬，活动不灵活，就感觉这个手被冻住了一样，我们检查起来了，就是这个手感觉，正常我们的手可能像一个绳子，很灵活很软，但是你这个出现了那个帕金森的那个强直呢，它就可能像一根钢筋，它是硬的，
1: 就如果它弯的时候，你想给它掰直，这个就还很难。
0: 对的，对的，它掰起来比较困难，感觉有阻力，
1: 有阻力。
0: 对的，
1: 这个就是他肌肉的一个症状了，
0: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刚刚总结一下帕金森病的主要三大症状呢，第一个是慢，动作变慢，所有的活动的动作变慢，包括我们的刷牙洗脸，然后我们的翻身走路，第二个呢就是抖，我们刚才说的抖，可能手像数钱一样，它会出现不自主的抖动，我们叫静止性震颤，第三呢就是僵，就是肢体僵硬不灵活，手像那个钢筋一样，或者说掰不开伸不直这种情况。
1: 那除了这种运动的症状，它有非运动的一些别的症状吗？
0: 有的，其实非运动症状同样不容忽视，很多患者早期可能会出现嗅觉减退，就是对闻东西不灵敏，它不是嗅觉的丧失，
1: 不是鼻子不好使了，是确实它是因为帕金森所引起的。
0: 对的，对的，当我们出现嗅觉减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排除，你是不是因为鼻炎呢？是不是因为鼻子受过外伤啊？这些原因导致的你的嗅觉减退，如果除开这些原因，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帕金森病导致的一个嗅觉减退
1: 初期。
0: 对，还有呢，就是睡眠障碍。这种睡眠障碍呢，它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多梦、易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梦话，甚至说的时候大喊大叫，或者说就是睡着的时候拳打脚踢的。
1: 陈医生，你说的这个是渐进式的，这个说梦话，这个可能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
0: 对，
1: 但是他如果大喊大叫、拳打脚踢了，那这个可能就不是轻易的说做噩梦啊，或者说。那就是帕金森的，
0: 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了。还有呢，就是情绪问题也比较常见，就比如说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情况，但是呢，我们说帕金森病有这些症状，比如说睡眠不好，嗅觉不好，焦虑、抑郁，我们是不是说有这些问题，它就一定是帕金森病，而是说有这些问题你
1: 得排查，
0: 对你它的风险更高，
1: 对。那就诊断，就是我们排查，例如说我们怎么样来诊断到底是不是帕金森这种疾病，或者说就是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是抽血呀，还是上一些这个影像科的一些这个设备呀？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也很想了解这个情况。其实目前来说，帕金森病的诊断没有一个没有某一个检查能够直接给他诊断，它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它需要医生详细的了解患者的一些病史，仔细观察他的症状，就比如说观察他的那个震颤的类型是不是静止性震颤，观察它是不是有一些动作迟缓，一些肌强直的一些表现，神经系统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比如说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的握拳再打开，握拳手指打开，或者说那个手伸直了，然后上下的那个 轮替上下的翻手腕、
1: 嗯、
0: 这些简单的。
1: 这个帕金森疾病他做不了吗？这些动作？
0: 他做得了，这些可能会变慢，动作变慢，变得不灵活。
1: 嗯，
0: 虽然说我们没有一项明确的检，没有某一项检查可以确诊帕金森病，但是呢，一。

0: 辅助的检查，它也有助于排除其他类似的疾病，明确病情。
1: 有些指标还是有些波动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比如我们常规的一些血液检查，能够查看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等基础指标，排除一些代谢性疾病导致的一些类似的像帕金森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我们头颅 CT、头颅的磁共振，可以排除是否有一些因为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梗啊，或者说脑里面长肿瘤啊这些原因导致的这些结构性的异常导致的一些帕金森的改变。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个检查，叫做多巴胺转运的一个显像，叫 DAT PET， 就叫 PET CT， 它主要是观察大脑中多巴胺转运体的分布情况，辅助判断我们多巴胺的神经元是否受损，然后通过这项检查来帮助排查是不是一个帕金森病。
1: 这个就是我们要可能综合判断，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通过医生的观察，
0: 是的，
1: 就病人的一些表象啊，表现出来的情况，
0: 对的。有，
1: 但其实陈医师，我就刚才一开始节目问你的，我觉得我脑海当中想象这个帕金森的症状，跟我们例如脑梗之后，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叫心梗之后，就肢体的不协调，我总觉得特别容易混淆。
0: 对的，对的。
1: 那怎么来鉴别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确实帕金森病它跟一些因为它的表现多样，所以说跟临床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特别容易混淆。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叫特发性震颤，也叫原发性震颤，它是一种常见的一个震颤类型，它主要的表现是一个姿势性和动作性的震颤。我们刚刚讲的帕金森病是一个什么震颤？是一个静止性震颤，是吧？它这个叫姿势性和动作性震颤。那什么呢？就是你在保持某一种姿势，就比如说我们手伸直，闭眼睛，手伸直还有一个就是要动作性正常，比如说我们手拿东西的时候或做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拿筷子的时候，端水杯的时候，我们端着一个杯子端着一个碗的时候，这种时候出现一个震颤比较明显，抖得比较明显，但我们放在这里安静的时候它又不抖这种就跟我们的静止性震颤两个好像是相反的，一个是动的时候才抖，一个是不动的时候才抖，所以说特发性震颤它的那个抖跟我们的又不太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同时呢，我们那个特发性震颤它也没有，它很少出现说我们的肢体的很僵硬，或者说动作很明显的变慢这些情况。
1: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疾病，它容易抖，甲亢。
0: 哎，是的，
1: 甲亢就是在一般医生也会让你把手伸出来，然后有的人就轻微的，他可能不会像帕金森抖的那个幅度那么大，所以这个幅度它也是一个
0: 是
1: 判断标准吗？
0: 是的，我们帕金森它我们有一个叫震颤分析的一个检查，它可以分析你的那个抖的一个幅度、频率这些情况，通过这个也可以来帮助区分
1: 判断。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像我们甲状腺的，一般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检查，
1: 抽血
0: 对，就可以排查，就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血液检查也可以。
1: 有没有可能又是甲亢又是帕金森？
0: 那这个人可能就是运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好。对，但我们甲亢的正常一般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1: 对，
0: 只要我甲亢治好了，我抖就没有了。
1: 对，那像帕金森这个问题，它例如像眼球啊，或者说面部表情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有的，我们帕金森病人他有一个典型的一个叫做面具脸，就说这个人好像戴了一个，对，表情很僵硬，不爱眨眼睛，不苟言笑，感觉人变得特别特别严肃。你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像戴了一个假面具一样的，叫面具脸。但是呢，我们帕金森病患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叫进行性和上性麻痹，他也会出现一些眼球的问题。但是他最主要的是眼球活动有问题，就是我往上看或者往下看，这个动作变差了，而不是简单的不眨眼睛这些情况。所以说他也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进行鉴别。
1: 那像他们就走路这块帕金森他会不会不稳摔跤，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有的，因为我们帕金森比如说变得很僵硬，
1: 对，您说了僵硬，
0: 对，
1: 他抖、
0: 就是、
1: 就脚也抖，
0: 对，那肢体就不灵活，就容易跌倒。那这种跌倒呢，一般的话它跟有一些疾病，我们有个疾病叫多系统萎缩，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疾病。多系统萎缩呢，它也容易出现一些就是行走不稳的一些表现。但是除此之外呢，多系统萎缩它还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体位性低血压呀，就是说我躺着站起来突然就头很晕，血压下降得很厉害。还有呢，有一些就是 出现排尿功能的障碍，就是尿频、尿急、尿失禁一些情况，这些的话，就是跟帕金森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帕金森会有走路不稳、行走不好的情况，多系统萎缩也会有，但是多系统萎缩同时可能
1: 还
0: 伴有
1: 别的并发症，
0: 对，就比如说体位性低血压，我们刚才说的，还有。

0: 些自主神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排尿的功能障碍啊，这些情况。
1: 对，那这种帕金森疾病能治愈吗？那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法算不算已经比较丰富呢？
0: 很遗憾的是说，帕金森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它帕金森病，我们刚说的是一个老年常见的一个神经退行
1: 它
0: 性
1: 什么
0: 病
1: 原
0: 变。
1: 因病因导致的呢？
0: 目前来说，它的原因不是特别明确，
1: 也不知道。
0: 需要多个学科综合的那个管理。但是呢，不用失望，通过科学的管理、合理的一个治疗，它的症状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是说，你虽然得了这个病，但是它并不会特别的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们的高血压病我们的
1: 慢
0: 一些
1: 病，
0: 慢病，我长期吃着药，我控制的好，其实也是
1: 不
0: 对
1: 影
0: 生活
1: 响。
0: 影响不大的。它的治疗方面呢，我们就分为了一些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还有一些康复的治疗。
1: 那药物的治疗，相当于这个药也要一直吃下去吗？
0: 对的，药物是治疗的那个基础，但是我们的药物一定是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使用的。药物我们常见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些左旋多巴的一些制剂。
1: 它是营养脑部的吗？还是？
0: 不能说是营养脑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增加我们的多巴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1: 快乐。
0: 我们的大脑要分泌多巴胺，可以让我们快乐。其实多巴胺就是一种让你活动起来。动起来
1: 动
0: 的
1: 起来的。
0: 一种东西，所以说呢，我们要补充这个多巴胺，那就能让你的大脑活动起来，从而让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
1: 这是一种药物的治疗。
0: 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多巴胺受体激动剂，那怎么理解呢？我们刚说第一个是补充多巴胺，是吧？第二个是我们补充多巴胺受体，它
1: 是什么？
0: 它就是让多巴胺更活跃。
1: 去他该去的地方。
0: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刚刚我们说是多巴胺是少了一个功能，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功能。那受体激动剂呢，就是让这个功能快乐起来，让它干活更快。那我们也可以，让它的工作效率提高。那我们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症状。
1: 对，这都是辅助加辅助的。
0: 对的，同时还有一些别类的一些
1: 我们中医方面对帕金森这个有没有？它是属于哪个症的后症群？
0: 对，我们中医其实对于治疗帕金森病，它也有很好的一些疗效。中医认为帕金森病它主要属于颤症和筋症，也就是我们
1: 痉
0: 的
1: 挛。
0: 抖和痉挛这方面，它主要它的发病呢跟人体那个脏跟脏腑的那个功能失调有关系，气血运行有密切的相关。核心的症状多是肝肾的亏虚，肝风内动、淤血阻络，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为因果。
1: 所以它主要就是肝肾亏虚。
0: 是的，比如说我们肝肾亏虚，它是发病之本，然后肝肾不足就会导致精血的亏虚，它无法濡养我们的那个经脉，濡养我们的那个涵养我们的肝阳，进而引发肝风内动。可能这个词大家听过，叫肝风内动。然后呢，气血运行不畅呢，然后还有淤血阻滞经络，进一步会加重我们的那个导致经脉的失养，从而引发震颤、僵直等症状。
1: 所以中医来治疗帕金森的话，我这样觉得，他是不是会用一些针灸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刺激穴位呢？
0: 对的，针灸是中医最有特色的一种治疗方法。在帕金森病治疗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针灸主要通过刺激刺激一些特定的一些穴位，调整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从而改善脑内多巴胺代谢及神经环路功能，缓解我们的运动症状和一些伴随的症状。我们有些常用的穴位，就比如说百会穴呀，我们可以调神，还有风池、曲池、合谷、足三里、阳陵泉等。但是我们这些穴位虽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大家轻易不要自己做这些操作。因为针灸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做的。针灸治疗帕金森病的方式灵活多样，我们可以选择毫针的针刺，我们也可以选择电针，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针的基础上加一些灸。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针灸能够有效地缓解帕金森病患者动作迟缓呐、肌肉僵直啊这些症状，同时对于患者伴随的一些睡眠障碍、情绪抑郁等问题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而且针灸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1: 而且我会发现，其实针灸对于很多种疾病，它的治疗效果其实还是真的是针到 效果就还是有的会显现出来的。
0: 是的是的、嗯、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嗯，那除了针灸我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0: 也有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拿，一些导引、嗯、它也

0: 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辅助手段。
1: 嗯，
0: 推拿能够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减轻肢体麻木、疼痛等一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就我们简单的，平常我们有一些腰酸背痛啊，这些都可以进行推拿。
1: 对啊，你按一按都很舒服。
0: 对，进行放松。所以我们的帕金森病患者肌肉很僵硬，很僵直，所以说做一些推拿也可以放松。也可以改善他的症状。还有呢，就是导引。导引我们指的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很高深的样子。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常听的我们说的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导引。导引就是我们的动作配合我们的气息，通过这种协调的气息跟动作的配合，通过这样子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气血，做到适当的延展我们延展我们的肢体，然后从而改善我们这些症状。
1: 对，您说的这个导引就指导加引导。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做一些有助于肢体活动的恢复的动作。
0: 是的，就是我们不仅仅形体上要有，然后我们还有气息上的配合。
1: 对，其实我觉得治疗帕金森，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些多巴胺，这个应该算是西医的。
0: 对的。
1: 那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包括中药，刚才我们没说，但其实中药也可以吃一些，对不对？中药啊，针灸啊，刚才提到
0: 的
1: 推拿呀，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叫一起结合来用。
0: 对的，对的。中药的话，我们其实是我们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中药就包括我们经常用的一些天麻呀、钩藤啊，这些这些是我们用来治疗震颤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丹参啊、当归啊，这些药物
1: 用得多，
0: 也是活血的、通络的，这些也经常用。但是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症状，就比如说他是哪种类型的，他是目前是肝肾亏虚，目前是肝阳上亢，还说是目前是淤血阻络，哪一个最重，哪一个为主要矛盾，
1: 就先去治哪个。
0: 对的，对的，我们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一人一方，针对他的那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来改善他的那些震颤啊、强直啊、麻木啊一些症状。
1: 其实我还有个疑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帕金森的问题，他可能需不需要手术呢？我总觉得他的一些症状都是一些表象，好像不像我们说长了个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手术它，或者说它的位置长错啦，多长了什么。这个手术对于帕金森来说它有没有什么治疗效果呢？
0: 手术我们也是一个治疗的一个办法，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更新的一个办法。大家对手术可能都有想了解，
1: 对于哪方面，哪个部位做呢？
0: 它在大脑。手术主要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效果治疗不好的，还有就是症状波动比较大的，就时好时坏的这些。目前的手术我们叫做脑深部电刺激，叫DBS， 俗称的叫脑起搏器，其实就是在大脑里，就是通过那个在大脑深部一个特定的一个核团放入电极，发放那个电脉冲，调节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活动，改善我们的那个震颤啊、强直啊、动作迟缓的症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就是我做完这个手术，它马上就好了。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说我做完这个手术它马上就好了，完全不用吃药了，我以后再也不用管它了。不是的，手术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它毕竟是在大脑的深处，它也有严格的掌握的适应症。
1: 这个对于重症还是轻症会比较好，还是
0: 它要在特定时期的，太早的不建议啊，因为它药物就可以控制。太晚了，它就是过于严重，它取得的那个疗效有限，就是我们说的收益比它的风险更大，就不合适。所以说它是我们说有严格的适应症
1: 评估。
0: 对对对，它。

0: 治疗帕金森病它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有很多很多的讲究。首先呢就是我们用药的那个时间很关键。那个我们刚刚说的左旋多巴，就是多巴类的一些药物，它一般要求在饭前一个小时或饭后一个半小时服用，
1: 相当于有点空腹的感觉。
0: 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食物中一些高蛋白质它会影响它药物的吸收，降低药物的疗效。所以说呢这一类药物一定要严格遵守，不然的话你吃的这个药它发挥不了作用。对，那就一个是我们等于我们的药白吃了，但它的副作用并不会减少。所以说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时间来吃，在你吃这个药的前后就不要吃那么多别的东西了。
1: 那它的副作用是啥呢？
0: 它的副作用就是你可能吃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情况啊，这是比较常见的。
1: 但其实也还好。
0: 对，大部分人不太会出现，只要你按要求按规范服用药物就不会。
1: 对，其实那再有，如果说这个药吃上可能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就像我们高血压，好，确诊高血压，你可能就要终身服药，或者说这个最多是剂量的调整，或者是药物换一种药。那像这个的话，它也需要终身服药吗？
0: 目前来说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就是说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我们能用药物来控制，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得很快，也许通过研究再过5年10年，甚至不用5年10年，他可能就有某一类的药物可以对他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一个礼拜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一次，或者打一针一个礼拜，可能他对于
0: 对的，
1: 我们都可以去想一下。
0: 对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为我们的以后保留更好的一个机会和时机，可能以后我们会有更好的药物、更好的方法。随着我们的进步，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药物的情况。
1: 那所以这个药物其实对于大家吃，就是利肯定是大于弊的。那吃了药我们也要定期的复查。
0: 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它其实都需要定期复查。比如说复查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还有就是复查一下我们的血常规，还有
1: 都是比较基础的。
0: 对，还有就是回来让医生看一下你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如果说这个手抖都缓解了，你的这个僵直的情况也缓解了，那这个要不要调药量？
0: 对，可以适当的减药，但需要记住，一定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是千万不要自己随意调药。因为我们在临床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自己调药他调的不科学不规范，导致他那个多巴胺失调，出现了有时候
1: 反复。
0: 对，有时候效果好，有时候效果不好。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4: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5: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4: 第三步，分析。
5: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4: 第四步，电击。
5: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4: 电击后。

0: 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芒种已到，仲夏将至，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萎靡不振，湿气横生。芒种时节养生要午睡，多喝水，勤换洗，养心吃苦，去湿气。由于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困倦，所以啊，建议每天午睡30到60分钟，帮助消除疲劳。此外，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建议多喝水，还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生菜等等。勤换洗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减少皮肤病发病的几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即洗澡，避免血液流动加快，引起脑部缺氧，出现眩晕等症状。不要对着空调吹，避免引起流感。而在养生方面呢，要注意养心，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情绪变化过大损耗身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滋生。可以适当的吃苦，比方说苦瓜、百合、莲子等等，来帮助解热除烦、提神醒脑。但注意啊，苦味不能多吃，容易损伤肺气。而在除湿方面呢，可以尝试山药、薏米等等祛湿的食材，同时还可以进行拔罐治疗，起到驱寒祛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泄热的功效。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集团老年病科的陈德医生。陈医生呢，是主治医师，是医学硕士，擅长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以及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病以及脑血管的疾病，还有高血压、失眠、颈椎病以及腰椎病的中西结合治疗，也擅长运用针灸以醒脑开窍的针法治疗中风、偏瘫等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那今天呢，吴佳跟陈医生啊聊的是帕金森的相关疾病。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啊，陈医生，就是我们帕金森疾病，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吃药啊，或者是治疗方法啊，或者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但是我们进行康复的训练，这个也很重要。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一般都会练些什么呢？
2: 康复的话，对于帕金森病的一些患者意义也是挺大的。首先呢，是一些平衡训练。我们刚刚说帕金森病很容易跌倒，它的平衡功能不好，
1: 挺危险的。
2: 对，平衡功能训练呢，我们可以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缓慢的前后左右移动重心，移动重心就是我们站着的时候前后左右移动重心。然后呢，还有就是练习单脚站立啊、比如说我从站立的从几秒钟逐渐延长时间啊、也可以呢借助一些平衡板进行一些锻炼，增强它的平衡功能，预防跌倒。步态训练其实也很重要，比如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有意的去迈大步子，脚跟先着地，脚尖再离地，还有就是双臂自然的摆动，可以在家里沿着直线走，或者说设置一些小的障碍物，练习我们的跨越，绕过障碍物，改善步态等。但是要记住，这所有的锻炼其实都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比如说我们有家里人在帮忙的时候，有家人看着的时候，在环境是安全的情况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看似很简单的练习走路，但是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些方法和技巧。哦，
2: 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帕金森他有一些面部僵硬的情况。
2: 嗯，
1: 那面部如果说僵硬，我想让自己恢复一下表情丰富，那这个怎么练习呢？
2: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练对着镜子，练习皱眉，鼓腮，就是把嘴巴那个
1: 鼓起来，
2: 对。
1: 嗯，
2: 还有就是吹口哨，还有露齿笑等，
1: 这些动作对他们是比较难的吗？
2: 就是
1: 要很使劲才能做得出来。
2: 不一定，因为他们就是说，他们是主动性变差了，不是说做不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不去做，他可能就忘记了，或者说我潜意识里面就没有这些动作，但是我主动去做，可能在早期上还是能做的，不是做不到的。每个动作重复多次，每天训练，都可以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手也需要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我们刚才说这些动作变慢，刚才说什么刷牙、洗脸啊，这些动作可能变慢，但我们可以做一些精细的一些训练，就比如说。捡豆子，从一个碗挑到另外一个碗里面去，我们可能一开始可能可以用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用小的乒乓球，再到玻璃珠，再到花生米，再到豆子，这种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练习系扣子啊，就是我们系鞋带、系扣子的一些锻炼也可以，
1: 这个就是灵活性的。
2: 对，还有就是写字也可以啊，就通过写字来锻炼自己的这些精神。
1: 手部的稳定性啊，
2: 灵活性。对，还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一些太极拳啊，它是一些动作比较缓慢、比较柔和，然后有助于呼吸调节、放松心身心，同时提高身体的协调性，这都非常适合我们的帕金森病患者。每周坚持几次，然后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1: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护理帕金森患者，那作为家属，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会比较多。
2: 对，因为帕金森病它是一个慢性病嘛，它长期存在，它是非常考验我们
1: 家庭环境啊、饮食啊。
2: 对，需要细心，需要耐心。
1: 对，
2: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就应该保证营养的均衡，多摄入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一些谷物等，可以预防便秘。然后呢，还要适当的补充蛋白质。我们刚说了，蛋白质会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情况就不吃蛋白质了，
1: 分开它跟药物的时间。
2: 对，没错，非常非常对，就是隔开药物跟那个吃药跟吃这些蛋白质的时间相互隔开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坚果呀、深海鱼啊等一些那个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食物，它对神经系统也是有益的。还有我们的居家环境也要安全舒适，我们要减少一些障碍物，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的过道上面不要放那么多东西，然后呢那个地面要做好防滑，还特别是我们的那个淋浴间要有防滑垫要注意防跌倒。然后那个我们的家具也是尽量摆放一些比较固定、不要到处乱走的一些带轮子的一些家具方便患者一些活动。还有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间，它需要可能要安装一些扶手，在有这些疾病他们行走不方便，他可能有扶手起身才能好。还有就是我们夜间可能留一个那种感应式的那种小夜灯，它也可以预防跌倒。
1: 对，其实有点让我感觉像适老化改造。
2: 哎，没错，
1: 就可能你不一定到那个年纪，但是我们如果说有疾病的话，可能家里有一个适老化改造，
2: 对，
1: 就会比较方便和安全。
2: 对，也就是说这些不仅仅适用于帕金森病，它适用于所有的老年人以及那些
1: 或者需要我们，像你说这个马桶旁边如果有一个把手，你起身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猛，
2: 对，
1: 有一个力的借助。
2: 对的。
1: 那生活上呢？
2: 对，日常生活上面呢，我们根据患者的一个自理能力，适当的给予一些帮助。就比如说我们穿衣服的时候，选择一些相对宽松一点的衣服，容易穿脱的一些衣服。还有呢，系鞋带我们可以改为一些就是一些现在有一些不用系鞋带的鞋，
1: 一脚蹬，
2: 对，
1: 或者魔术贴，
2: 对的，没错，
1: 或者现在有那么摁下去扭，
2: 对，
1: 都很方便，
2: 很方便，可以
1: 对
2: 减少给他们带来的一些
1: 不便。
2: 对。也增加他们的信心，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觉得自己
1: 老是记不好，他就会很心情都变差了。
2: 对的。然后我们的那个洗漱用品啊，可能也是放到一些比较容易拿的地方
1: 拿去。
2: 对，同时鼓励我们这些患病的人，我们在积极的去参与这些事情，增加他们的那个信心。
1: 就是通过就是我们的护理，包括通过我们的康复训练，认真的吃药，其实这个疾病是可以控制的很好的。
2: 对的，对的，
1: 它应该不会很影响你的生活。
2: 控制的好是基本不影
1: 响，看不出来，
2: 很多人都是看不出来的。
1: 哦，
2: 他正常，只要我正常吃药、正常锻炼，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帕金森病患者。
1: 那这个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他能。

0: 不能预防？哎呀，这个说到预防，对不对？我不想得这个病。
1: 对的，预防都有点大于治疗了。就是我要是能不得，那我还想那么多别的问题干嘛呢？
0: 对，就他治什么治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其实这个病会不会比较难预防呢？
1: 目前来说，就是不能完全的杜绝帕金森病的发生。怎么说呢？我们刚刚说的，目前来说，它的发病机理不是完全的明。
0: 就例如像基因呐、抽血呀、体检呐、有没有什么指征能指向我说，有可能我 N 年之后，或者是。或者是一两年就容易有这个帕金森的问题。
1: 对，我们有一些帕金森病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早期的一些检，它早期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重视，比如说便秘啊，那个嗅觉减退啊，然后失眠啊，这些我们可以早期去关注。然后我们有一些预防的一些方法，其实可以降低它那个患病的一些风险。首先是饮食，饮食是很关，健康的饮食是很关键的。我们可以遵循一些我们说的地中海饮食，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多吃一些那个谷物，然后橄榄油，少吃一些鱼肉、加工肉。然后还有那个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品，这些饮食结构有助于维持我们的那个身体健康，减少神经毒素的摄入。还有呢，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环境也可能会影响，要减少这些有毒有害的环境，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些农药啊、重金属啊，这些有污染的一些气体啊，这些远离这些环境也可以预防。然后呢，就是适度的运动也不可缺少。我们刚刚说的帕金森病，它其实是一种运动减少性的一些疾病，就是我动作变慢了。那我们能保持适当的运动是什么？运动可以让我们分泌什么？
0: 多巴胺。
1: 是的，
0: 我们吃的药都是多巴胺，刚才你提到的。
1: 我们内源性的多巴胺，就是说，给你讲个概念，就是内源性的多巴胺，就是我指的我自己分泌的，外源性的就是说我
0: 吃进去的。
1: 那内源性的肯定比外源性的好。那我们保持适当的运动，每周坚持大概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一些什么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根据自己的那个实际情况来安排，以及一些适量的一些力量训练，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做俯卧撑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器械方面的一些力量训练也是有帮助的。它能够促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神经的一些韧性，保护大脑细胞。
0: 确实，你看这个很多疾病啊，都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1: 是的。
0: 那刚才陈医生说了一些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包括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些对于疾病的成型发展都有着太重要的作用了。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别的吗？
1: 就比如说我们刚说的还要戒烟呐、戒酒啊，这些酒精对于那些神经的刺激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要重视心理健康，学习应对生活中的一些压力，通过瑜伽呀、听音乐啊这些方式来放松我们自己。长期的那个精神紧张会影响我们神经内分泌的系统，增加患病的几率。
0: 对。
1: 还有就是定期的检查发现身体一些潜在的问题我们刚刚说的帕金森病它可能是有很多种原因导致的，定期检查在早发现早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人要关注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因为这一些的指标如果控制的不好，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的功能然后控制好这些慢性病对于预防它也有很重要的一些意义。
0: 所以其实我们三高就是这样控制好
1: 对的对的
0: 对不对，它对于我们这个帕金森可能也会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帕金森的这种研究领域哈，它有没有一些未来的治疗的方向什么的，你像我有的时候了解一下，像例如说肠道菌群可能很多医生会就是会觉得就对某些疾病有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好的一些方法？
1: 有的有的，我们刚刚说了帕金森病大家现在还在努力
0: 跟血管有关，好像
1: 对，努力的研究它其实也有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在病因研究方面，科学家确实发现了那个肠道的微生物群与帕金森病发病有密切的关系肠道菌群的一些失调可能通过一些神经免疫、神经内分泌一些情况一些途径来影响大脑为疾病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也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也有希望通过调节那个肠道菌群来延缓或者阻止疾病的发生基因的治疗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小的一些
0: 在用
1: 对对对我们一些研究的人员呢也通过修复或者改造一些跟帕金森病相关的一些致病基因从而从根源上来治疗疾病但是目前来说大多数都还处于一些临床试验的一个阶段但是前景广阔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目前药物可以控制，但是我们也有希望，也要保持我们这种对于这个疾病的一些好的一些看法，可能之后我们就有更好的方法了。
0: 嗯，那关于饮食，其实我觉得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您说的一些就是肠道的问题，那其实我们的饮食就是很重要的第一关。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需要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1: 帕金森病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多个方面，合理的饮食能够帮助患者维持较好的状态。一方面呢，它能够助力药物的吸收，像左旋多巴的一些药物它空腹吃可能会效果不好，我们刚反复提到了，若饮食不注意，它食物中的蛋白质可能会跟这个药物撞车了，影响药物疗效。另一方面呢，也能缓解一些症状，就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它能够改善便秘。
0: 所以其实空腹吃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要遵医嘱。
1: 对的
0: 啊，按照这个服用的时间来吃。那具体我们吃一些什么？
1: 像我们主食上面呢，就应该精那个粗粮跟细粮搭配。在我们吃我们正常的白面白米的时候，搭一些那个糙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五谷杂粮，或者说一些全麦类的面包等一些谷物，它可以稳定血糖，同时还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蛋白质我们说必须得吃但是呢要巧妙的安排。我们可以分散在早中餐早中晚三餐中某一分开吃，不要在某一顿吃的特别
0: 中。
1: 对的对的，这可以减少跟药物的冲突。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蔬菜水果也不能少，那些色彩丰富的一些蔬菜呢，富含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它能够助力神经功能。水果呢可以补充水分与营养，像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香蕉呀苹果呀火龙果呀这些就不错。还有呢，对，就是要多喝水，每天可能要喝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那个水。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的矿泉水瓶可能要喝到3瓶，我们的保温杯如果是那种500毫升的保温杯可能一天也要喝到3瓶。
0: 对，就饮水的量要保持。
1: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只有充足的水分才能够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肠道啊，保证其他的一些水分的摄入。
0: 其实帕金森疾病啊，刚才我们说营养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那睡眠这块儿会这种疾病的人睡眠一般怎么样呢？
1: 帕金森病患者很多都是睡眠不好的，我们刚说的睡不好可能是常见的，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大喊大叫。
0: 大叫，哦，对
1: 对
0: 对，
1: 大喊大叫，可能还会说拳打脚踢啊。其实我们不少的患者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入睡困难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0: 这是大比例的。
1: 对对对啊，还有就是可能睡觉比较浅啊，一点动静就吵醒
0: 了。
1: 对之后呢再入睡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帕金森病患者一般睡眠不是特别好。
0: 那怎么改善呢？
1: 我们首先呢我们要营造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环境。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要有太多的噪音，我们那个温度要适宜，我们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开一点空调，不要因为有空调太害怕。然后呢就是我们注意遮光，注意避光，注意减少噪音，然后我们睡的那个床可能也要相对比较舒适。还有就是睡前避免刺激，就比如说不要刷手机刷得太厉害了。但我们不要一直看一些那种故事情节非常紧凑的
0: 跌宕起伏。
1: 对，这些小视频啊短剧啊或者什么，这些你可能看完之后你一会儿睡觉就接着把这个剧情
0: 给
1: 延续下去
0: 了。
1: 对啊，这些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喝一些浓茶啊，不要在睡前不要喝咖啡。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听一些白噪音，就是我们这些比较舒缓的音乐，一些下雨的声音，或者说什么很小的那个声音，
0: 有助于睡眠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睡眠一定要规律，我不能说我今天睡觉不好，那我要改善睡眠，我今天8点我就睡了，到明天我就11点才睡啊，一定要规律，每天到差不多的时间啊，到了我睡觉的时间呢，我就去了。
0: 对，所以其实关于睡眠如果说真的也比较困扰的话，那这个可能还得来看一下医生。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些药物
0: 不能一忍再忍。
1: 对，因为睡眠不好对你的疾病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找医生，我们用一些药物或者非药物的方法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
0: 其实帕金森多多少少啊，这种疾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1: 是的，
0: 因为你说谁都不想得病，但这种疾病呢又会有点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就大家都还是要
1: 对这个
0: 关注。
1: 对，因为帕金森病不仅仅是身体的颤抖，其实我们的情绪也在波动，也在颤抖。对，
0: 所以我们怎么样管理好情绪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

0: 陪伴非常非常重要，
1: 家人
0: 对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1: 嗯，
0: 多跟他们聊天，多倾听他们，让患者把心里面的那个委屈烦恼都
1: 说
0: 出
1: 来。
0: 第二个呢，就是要鼓励患者培养好的那个兴趣爱好，就是
1: 我们叫输出型的爱好。
0: 对，就是主动的关怀跟被，让他被动的去都要有，主动的被动的都要有。比如说他可以去参加一些那些画画班呐，书法班呐，跟别人交流起来。让别人分散到他这个
1: 注意力，
0: 分散注意力，
1: 不要老想着就是疾病的，
0: 对对对，或者跟他一些病友群，我进行一些沟通交流，大家，我有什么好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大家来沟通沟通，
1: 或者一起逛逛公园啊，
0: 对啊，
1: 都是挺好的，
0: 对，一起适当的去运动啊，这些都可以。
1: 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但是最后我想用，请陈医生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跟我们，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遗传，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帕金森啊这种疾病，他会不会遗传，就有没有这种遗传的可能性呢？
0: 对，帕金森病它的发病是有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那个结果，虽然说秃鹰畸变是导致少数病人患病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基因的易感性不仅会增加那个患病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病。实际上只有在环境因素和神经系统老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才会引发疾病。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级亲属，就是包括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中有患有一些早发帕金森病的一些病史，那他的那个亲属可能风险就更高。还有就是一些携带早发型帕金森病致病基因的父母，他的子女可能患病率更高。但是呢，不是说得了这个就是有这个基因的风险就你就一定会得病。对，它不是一个有就一定的那个情况，那你可能有这些风险，但是你不一定得这个疾病。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建议在40岁以下的那个帕金森病患者，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情况，或者说你的直系亲属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对那个进行基因检测，对疑似的一些那个早发型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对于携带有那些基因的一些夫妻，我们可能就提倡一些生育的，做一些生育的指导，通过检测直系亲属的基因突变来有帮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控制这一类的疾病，也通过了解基因突变的一些类型，可以指导用药，帮助那个判断帕金森病的严重程度。也就总结来说，就是说，可能家族史会增加发病风险。但是不是他一定会得这个病，如果出现了这个疾病，那就建议你年龄足够的时候，可能40岁以下的时候，就做一些基因检测来给自己放心，没有问题是最好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尽早的发现干预，来延缓或者说阻止它的发生。
1: 对，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医生啊做客节目，其实聊了很多的有关于帕金森这种疾病的一些知识，希望呢对于大家来说是有用的啊，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人也关注这个群体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陈医生做客节目啊，给大家科普的相应的知识，谢谢你。
0: 也谢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我们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起季风阶段性减弱，我市本轮龙舟水降雨活跃期结束，具有过程持续时间长、小时雨强大、分布不均匀的特点，期间出现多场暴雨和强对流天气。本轮过程恰逢高考，幸运的是强雷雨均未出现在复考时段。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深圳首艘5000匹马力纯电动智能拖轮深港电拖一轮迎来营运1周年。一年来，深港电拖一相比传统拖轮累计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并且实现了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颗粒物的零排放，成为深圳绿色港口建设的生动注脚，也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的主题写下鲜活一笔。为保障深港电拖一持续安全运营，大产海事局紧扣绿色发展主题，严守安全底线，指导航运企业完成安全管理制度，强化电池热失控等关键风险防控，研究制定并实施新能源船舶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紧盯高温等恶劣天气和关键时段开展全覆盖式安全检查，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着力构建与新能源船舶发展相适应的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体系。为积极弘扬守护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公益精神，6月5号，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聚一份热血护生命之光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共有58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献血，总献血量达19800毫升。全体干部职工以涓涓热血传递温暖爱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城管人的责任与担当。为平衡群众健身需求与居民生活权益，破解健身扰民治理难题，铁岗社区采购安装定向音响设备，其中铁岗大厦广场布设一台，清水公园布设四台。定向音响可将音乐清晰聚焦于健身活动核心区域，保障健身群众收听效果，同时把设备侧方、后方噪声严控在60分贝以下，从源头遏制噪声扩散，高效化解健身噪声扰民的问题。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近日，深圳公安快速查处一起在机场净空保护区违规飞行无人机案件，涉案违法人员郑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经营主体，切勿因商业拍摄、休闲玩乐等缘由，在机场净空区、军事管理区、大型商圈等禁飞空域擅自放飞无人机。确有飞行需求的，务必提前完成空域飞行计划报备审批，严守低空飞行法律法规，杜绝侥幸黑飞，触碰法律红线。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播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科创小剧场。
3: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4: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3: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5: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4: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3: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5: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3: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4: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6: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4: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7: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5: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3: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8: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3: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8: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奖，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9: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3: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10: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

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预计10号，也就是明天，我市是多云兼阴天的一个状态哈，偶有分散小雨，气温在23到28度。11到12号偶有雷阵雨出现，局地雨势较大。展望13号起，季风再次的阶段性加强，雷阵雨增多，暴雨风险高，需要做好本周中后期暴雨、强对流等灾害的防范了。最近大家出门也记得带好这个雨具啊。来吧，本周有哪些好玩的呢？上次跟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好去处啊，包括跟我们中山台连线。那今天是有朋友在问了，很久没有跟大雄连线了。那上周上周不是刚连吗？上周是那个大雄有事儿，所以没连啊。这周我们再看看吧。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啊。这周去哪里玩呢？这周刚好咱们这个深圳，咱们宝安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参与啊。可以说是这个欢乐的笑声满满的一个地方，节目也非常之丰富。而且呢，它的这个名额有限啊，所以就在这个周末6月14号的下午3点，特意为大家奉上笑了吗曲艺下午茶专场，带各位一起来品味欢笑，沉醉艺术。地点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这次呢，不仅是有节目这个非常的丰富，更有惊喜。因为它全场免费观演，仅限50个词这个席次，所以机会是比较宝贵的，大家可以抓紧机会预约报名了。大家可以关注宝安融媒公众号，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到时候这个统计人数，然后给大家留这个席位了。那有哪些好节目呢？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对吧？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赵子林坐镇主持，好戏接连登场，谢志强唱响北京小曲儿，碳水清河可以说是韵味十足了。包括我们也有传统的相声，笑料满满啊，包括这个脑洞也是一刻都停不下来呀。山海传说大家看过吗？听过吗？张小红的这个山东快书打针也是生动有趣。董春天、孙广德用这个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日常，重头戏登场，赵子林搭档周尚赫带来数来宝中国心啊，快板声声声超精彩。最后呢，还有我们的安东李冠群玩转。

方言，相声广东话，欢乐收官，全程欢乐不停。可以说是有小曲儿，哎，你想看相声有相声，山东快书啊，数来宝等等多样的曲艺形式，名家荟萃，好戏连台，一场原汁原味的又心意满满的曲艺盛宴等待各位来欣赏了。时间就在2026年的6月14号下午15点。6月14号下午15点啊，地点就在笑满堂文化空间，大家可以导航一下。仅限50个名额，所以心动就报名吧。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看我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6: 来吧，欢迎回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我们说说这个吃啊，最近讨论的比较火热的，说这个抗炎食材火上了热搜。那说到抗炎食材，都有哪些食材呢？说实话，大家都在讨论那个现在不是那个自媒体都在说抗炎菜谱，然后什么吃香菜，吃什么娃娃菜，反正就是抗炎。啊，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你不仅得抗糖啊，你还得抗炎呐、养生之路那是任重而道远啊。咱这他一说到抗炎食材的时候，我都在想什么是抗炎食材。咱平时光顾着烤肉、火锅、炸鸡了。大家讨论说怎么吃怎么煮真的抗炎吗？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第一种真的是抗炎帮手，但是呢却被很多人嫌弃，那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吃着可能也不太香。这个菜刚端上桌就会有人精准的下筷，不是夹肉，而是把香菜一根一根的就是挑干净啊，连味儿都不想沾呐。有些人可能吃得了这个味儿，但是呢就是吃不了这个菜，对吧？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总能听到那句请不要放香菜。所以问问我们的朋友们，你们吃香菜吗？还是会专门把香菜挑出来？还是它这个味儿你都受不了？就跟有些朋友讨厌榴莲的味道，讨厌那个臭豆腐的味道啊。但是香菜真的抗炎吗？我们来看到2026年3月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的一项研究就证实了，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更低。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重点追踪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体内炎症指标等等变化。研究人员发现的结论相当给力啊，像香菜呀、薄荷呀、胡椒草啊、什么鼠尾草啊等等这类的蔬菜，富含类黄酮，还有就是这个皂苷等等天然的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非常突出，能够直接的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反应啊。所以大家讨论说这个吃香菜可以抗炎是真的吗？是真的。而且说呢，说吃这类蔬菜啊，能够多角度的帮你，你比如说平稳血糖呢，调节血脂啦，改善肥胖引发的这个低度全身慢性炎症呢，还有这个优化肠道菌群呢，提升代谢和免疫力啦，啊，辅助减重，养护肠道。哎，那我这么爱吃香菜，我甚至喜欢吃那个凉拌香菜，大家吃过没？是因为我这两年太久没吃了吗？所以变胖了。研究人员特别强调了，根本不用打乱原有的饮食习惯，日常做菜随手放一把这个新鲜的香菜、薄荷这些调料，就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的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的健康。此外呢，这类香辛蔬菜还能够提鲜增菜增香，无形当中帮你减少盐和酱油的用量，进一步的呢降低心血管的一个疾病风险。另外呢，另一项研究同样也是非常亮眼啊，说每天

吃点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对于女性代谢综合症引发的慢性炎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当然了，研究人员也明确地提醒了，这不是说让你用这个香料去代替正规的治疗啊，而是日常的饮食当中的辅助支持。一句话，就是下厨的时候放把香菜，这个最简单有效的抗炎搭子。当然，香菜虽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吃。有几类人可能你需要管住嘴了，比如说过敏体质、光敏体质的人群，因为香菜它就是属于光敏性食物嘛。过量的食用的话，皮肤对紫外线的一个敏感度会大幅度的升高，容易引起日光性皮炎，还有就是皮肤容易泛红、瘙痒、脱皮、长斑等等问题。光敏性皮肤人群呢，夏季户外工作者需要控制摄入量，最好就是下午吃吧。还有就是孕妇、哺乳期的女性等等特殊人群，还有就是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你比如说可能有些朋友在喝中药，可能中医有些就会告诉你，你在吃这个药的时候，可能就不要吃什么葱姜蒜什么香菜之类的了。因为香菜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和部分的药物产生相互的作用，影响药效或者是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正在服用你像什么降压药啊、降糖类的药啊、抗炎药物的人群，建议就咨询医师之后再服用了。另外呢，还有一项食物最近大家也是被夸上了天啊，说这个浑身是宝啊，是什么呢？那就是芦荟，说它也有降炎的效果吗？它被称作是天然医生，天然青霉素，不仅能够抑制消炎，然后还能够养颜美容，通润肠胃，对三高人群也很友好。但是提醒大家啊，不是所有的芦荟都这么好，大家在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了。首先说到这个芦荟的好处，因为它里头它是有那个恩醌类化合物和多糖，能够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这些坏细菌，还能够减轻炎症，帮助伤口愈合。所以平时如果有点什么轻度的烫伤啦、划伤啦，或者是皮肤发炎呢，敷点这个芦荟，它是能够帮你恢复，所以大家才叫它天然青霉素嘛。它还富含芦荟多糖，能够抗衰老、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养颜排毒等等。另外呢，芦荟素它是能够刺激肠道蠕动的，所以对可能有些朋友便秘什么的可能特别管用。芦荟呢还是低升糖高纤维膳食的植物，钾的含量也非常丰富，所以你像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也非常适合吃。那么中医里面中国医典就有说到，说芦荟能够泻下通便，然后清肝泻火。那怎么吃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芦荟的品种啊有几百种，但是能吃的只有一种，那就是库拉索芦荟。不是所有的芦荟都能吃啊，也提醒大家了。库拉索芦荟，所以别随便摘家里的这个盆栽芦荟吃啊，或者是涂抹啊，有毒啊，朋友们。而且呢，再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芦荟它是偏凉的，所以成人每天吃新鲜的芦荟肉别超过30克，吃多了容易肠胃不舒服。像孕妇、婴幼儿或者是过敏的人群，咱们就忍一忍，就不要吃了。

来吧，我们有朋友问说，那个刚刚说的活动是在哪里报名啊？不用报，你直接这个把你的名字和你的联系方式，也就是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我们到时候工作人员会统计，因为是这样，它的名额只有50个席位，如果大家去的话呢，可能万一进不去，那我们这里就会帮大家预留出这个名额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说的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本周末，也就是6月14号下午3点，为各位特别的奉上笑了吗曲艺下午茶专场，带大家一起来品味欢笑沉醉艺术。就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相声，你也喜欢北京小曲儿，你也喜欢这个欢快的欢乐的快乐的事情，快乐的节目，你也喜欢畅谈趣味日常，你也喜欢听一些脑洞不停的一些内容，那么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地点就在我们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这次的这个节目单我刚看了一下，是非常的丰富的，甚至有一些惊喜等待大家啊！仅限50个席次，所以机会比较宝贵，大家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那本场是由赵子霖坐镇主持，好戏接连登场，谢志强唱响北京小曲儿，碳水清河韵味十足，王欢张潮演绎传统相声，麦姑一笑料满满，张小红的山东快书打针生动有趣，还有包括这个无声酒菜菜带来的山海传说脑洞不停啊，张二愣单出头年年有余，活泼吸睛，董春天、孙广德用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日常，重头戏登场了，赵子霖搭档邹尚赫带来的数来宝、中国心，还有快板儿啊，声声超精彩。最后呢，安东还有我们的李冠群玩转方言相声广东话，欢声收官，全场是欢乐不停。你喜欢小曲儿的，喜欢相声的，喜欢山东快书的，喜欢这个数来宝的等等多样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名家荟萃，好戏连台，一场原汁原味又充满新意的曲艺盛宴，大家可以去欣赏欣赏了。6月14号下午13点啊，大家看好这个时间，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去，但是你当天如果安排了没空的话，大家就不要留这个名字和联系方式。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米姐，按这个速度咱们大概还有20分钟能到景区吧？
3: 差不多吧，前面那辆拖拉机开的也太慢了。别急，这段路弯道多，不好超车，等前面开阔点再说哈。
2: 后面有辆黑色轿车好像要超咱们呢，可前面就是弯道了呀。
3: 他这好像是要强行超车呀。
2: 哇塞，他居然占用对向车道超车，这太危险了吧。
3: 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刚才那货车要是再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2: 吓死我了，那司机怎么不等确认安全再超啊，就为了快几秒钟拿生命冒险呢、啊、
3: 这种强行超车最容易出事故，尤其是在弯道和视线盲区，根本看不到对向是否有来车。
2: 以后咱们超车可得千万小心了，必须要找视野开阔确认对向没车的地方，绝对不能学他这样抢道。
3: 对，宁等3分不抢1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在视线受阻的弯道、车流密集的路段贸然抢道超车，看似是争分夺秒，实则是把自己和对向车辆的安全推向悬崖边缘。那短短几秒钟的侥幸，可能换来的是车毁人亡的悲剧。交通规则中关于禁止在弯道、坡道、视线盲区超车的规定，从来不是束缚驾驶自由的条条框框，而是用无数教训筑起的生命防线。每一位驾驶人都应明白，超车的前提是确保安全，而非急于赶路。占用对向车道的瞬间，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更剥夺了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安全空间。一旦发生碰撞，轻则车辆损毁，重则危及生命。后续的法律追责与经济赔偿，更会让图快的代价变得无法承受。
4: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4: 不呀，
1: 快乐就好嘛。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哎呀，我看到我们的朋友都还蛮热情的哈。发送你的姓名和你的联系方式，这个手机号码一定要发对哈，到时候后台我们会有小编回复你。各位朋友们，即使报名的朋友，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回复的内容了。好，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活动呢？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准备好了吗？就在这个周末，也就是6月14号下午3点，这个时间各位有时间吗？如果有的话，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小曲儿，你也喜欢相声，你也喜欢山东快书，你也喜欢单出头，你也喜欢鼠来宝等等多样的曲艺形式的这个演出的话，那么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笑了吗曲艺下午茶专场来看一场这个欢乐十足的沉醉在艺术的这个品味当中的一场演出，地点呢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这次呢不仅仅是节目单比较的丰富精彩啊，也有惊喜。所以呢刚刚我们说到仅限50个席次，机会宝贵，大家抓紧时间预约。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免费的一个50个席次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发你的姓名和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后台呢这两天有这个小编会联系您。那么有哪些好节目呢？也给大家来说一说了。本场是由赵子霖坐镇主持，好戏接连登场，谢志强唱响北京小曲儿《碳水清河》，这个很大应该很熟悉了哈，应该都听过吧，韵味十足啊。然后王欢张朝演绎传统相声卖孤衣，笑料满满，还有张小红的山东快书打针，生动有趣。你听这个名字，就是我说实话我没有到现场去看哈，我光听这个名字就已经感觉非常的有趣了。吴声九蔡彩带来的山海传说脑洞不停，张二愣单出头年年有余，活泼吸睛，董春天、孙广德用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的日常，还有重头戏，那就是赵子霖搭档邹尚赫带来的鼠来宝中国心，快板声声超精彩。这个到场的朋友去体验一下这种欢快的气氛。最后呢，安东、李冠群玩转方言相声广东话，欢乐收官，全程欢乐笑不停。一场这个一台节目啊，小曲儿相声山东快书单出头，然后鼠来宝，可以说是曲艺非常的形式多样，非常丰富了，原汁原味，但是呢又带着这种心意满满的曲艺盛宴，大家可以去欣赏欣赏。6月14号的下午15点，笑满堂文化空间。

6月13号我就不知道了啊。我这边接到看到就是这个6月14号有这场演出啊。来吧，说到玩儿，说到去这个出去打卡啊，说到去看节目、看演出。刚刚呢还跟大家说了吃，咱真是集齐了吃喝玩乐晚高峰啊。大家现在都已经开始在研究食谱了，甚至我看有些朋友研究那个减肥餐，对吧？研究什么水果吃了瘦。那接下来这个水果吃了，它可能不会瘦。说到这个山竹，最近大家吃的比较多嘛，因为山竹现在不是也下来了吗？最近夏天的标配啊，水果山竹实现了平价自由。好像往年还是挺贵的，我记得这个山竹，往年三四十元一斤的这个山竹，如今呢价格腰斩，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来关注到哈，最近报道这个记者走访了浙江杭州的多家水果店，发现当地的山竹价格已经是普遍跌到了每斤16.8元至18元。那么在杭州

市的一家这个水果店当中，紫红色的这个山竹，整颗大家可以看到，我有看，就是大家有发出来，自媒体上面啊，我看到整颗的那个山竹都是比较的圆润饱满的，然后色泽比较鲜亮的，售价每斤是16.8元，说实话相比之前这个真不贵了。店员也说了，说山竹刚上市的时候，哇塞，那每斤价格售价是接近50块的，那近期价格稳步下调，销量也是明显的上涨了，现在也正好是山竹的尝鲜期嘛，口感也比较好。那咱们深圳的情况怎么样呢？可以从这个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山竹查询价格，结果显示目前呢，深圳大部分线上的平台的山竹价格每斤是13到40元不等，其中呢部分的较低价的这个商品已经是售罄了，售罄的商品当中已显示补货中。那么根据中国经济网报道，结合市场的行情预判啊，随着山竹的集中上市，产地出货量会持续的增加，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还会有降价的一个空间。我只知道山竹叫凤果，它有一个学名叫凤果，我也是才知道说山竹有一个学名叫莽吉士。凤果、莽吉士、山竹哪个更好听呢？它是一种热带典型的热带水果哈，不仅风味出众，还可缓解口干舌燥，然后呢清热降火。所以怎么样才可以挑选到新鲜优质的山竹呢？首先就是看外观，优先挑选那个果柄和这个萼片儿它的颜色比较绿的这种，并且呢果壳的颜色是紫红色的山竹。如果它的萼片发黑了，果壳呢呈现这种怎么说这种褐色吧，棕褐色吧，就代表它这个果肉啊，它就可能就放久了，新鲜度可能下降，不是说不能吃啊，它的新鲜度可能就下降了。哎，然后你轻轻的捏一捏，虽然说山竹的这个脸皮比较厚，但是它并不坚硬啊。新鲜的山竹的话，它的壳其实是比较软的，一捏它是有弹性的，可以自行恢复。如果说山竹的果壳很硬，你根本捏不动，那可能就不太新鲜了。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山竹的热量并不低哦，所以说用山竹这样的水果减肥的朋友要提醒大家，它跟荔枝是比较相近的，远高于苹果、葡萄、橙子、桃子，还有杨梅、草莓等等水果。减脂或者是控制体重的朋友需要适量的食用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果肉变透明了，是不是就坏掉了？果肉就是我们吃山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是白色的，乳白色的，它有一些就透明的，透明的不代表它会坏掉了，它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变黄了，那就真的不要再吃了。

活动时间多长？14号下午3点。哦，它差不多应该也2个小时之内吧。你看它这个节目还挺多的啊，打针，然后这个山海传说，年年有余，咱不是腕儿，中国心，广东话，麦故意，然后碳水清河，整场下来估计得1到2个小时了。就跟你们看这个演出，可能你看的是舞台剧，那它其实就是一场曲艺盛宴吧，可以说是曲艺盛宴啊。小曲、相声、山东快书、鼠来宝这种曲，它是以这种曲艺的形式呈现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了。你直接导航向满堂文化空间。

来吧，接下来再跟大家说到这个玩啊，夏天到了，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去海边玩了，但是呢，说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儿啊，也给爱去野沙滩的朋友提个醒了。也就在6月7号前两天啊，下午海南万宁的一个网红景点神州半岛第四湾发生了一起这个游客溺水事故。当地的村民说两名游客是私自进入到了第四湾玩，结果呢，一个人是被海浪给卷走了。当地的一位村民说了，出事的是两兄弟。那么第四湾它那个地方是比较偏的，得从第三湾徒步走过去。从它全部都是这种丛林小路，有差不多2公里远。本地人都知道，下午3点之后它是会涨潮的，浪很大，一般呢是不会有向导再带游客过去了。现在这个第三湾、第四湾它是禁止游客进入的，已经在各个路口是设卡了，所以说出去玩千万不要为了探险去那些没有开发的野海滩，太危险了。那万一如果说你说去海边玩，你被这个海水给溺水了怎么办呢？记住3点自救的方法。第一就是千万不要拼命的挣扎，你挣扎的就是越挣扎它沉的就越快，所以我们要放松身体，向后仰，让身体自然的漂浮。第二就是把双手举过头顶，这样重心它是会往上移的，帮助身体仰躺在水面上，下巴抬起来，让口鼻露在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第三就是看看周边有没有能够帮你这个上浮的东西了，比如说空的一些塑料瓶啊，大的这种塑料瓶啊，抱在胸前能够增加浮力的。如果看到别人溺水的话，千万也要记住，首先就是大声呼救，叫旁边的人来帮忙，马上打110、120报警。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把树枝、竹筏、木棍伸过去递给落水者，把救生圈、泡沫块还有这个塑料瓶等等这些能漂浮的东西抛给溺水者。最后也提醒了，在海边玩一定要警惕离岸流。什么是离岸流呢？它的特征就是离海岸大概有个30-40米远，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浪，挺平静的，比其他地方都要平静。但是呢，它的颜色偏深偏黄，一旦被卷进去的话，千万不要逆着游，要沿着这个岸边方向平行游，脱离之后再游回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啊，风景再美也不要拿命去赌了。还有提醒到的就是，我们可能接下来有打算外出旅游、出境旅游的朋友，有一件事也特别要注意了，尤其是喜欢拍照，那咱就不要乱拍了。近日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在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然后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是发布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也发布过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旅行的途中，如果说想使用手机啦、相机啊这样的一个设备去拍照的时候、去拍摄的时候，就需要留意周边的一个标识牌儿，还有它的一个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为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了。也再次提醒我们出国旅行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了，切勿因为打卡留念、随手记录，触碰到当地的国家的安全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罚款，还有这个遣返等等严重的一个后果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估计很多上班的朋友听了都得捏把汗的。说在工位上低头看了一眼手机，迟开了8分钟的电脑，跟同事说了4分钟的话，这些几乎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的日常，竟然成了公司直接开除员工的铁证。在关注到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的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的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是10.8万元。怎么回事呢？来关注在南京工作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啊，驻外项目结束之后啊，回到公司这个分公司待命，然后呢日常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时间上下班，主动开展工作调研。不料呢2025年2月13号，公司突然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向他下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要求1小时内办完离职手续。直至双方对簿公堂，公司才拿出10多段无声音没有声音的这个监控视频啊，作为处罚的依据。那么公司眼中的摸鱼证据也给整出了一个时间线啊，就跟网上网友吃瓜一样，几月几号你在干嘛，几月几号你在哪里啊。这个摸鱼证据我们来看一下吧。说是1月17号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都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提前3分钟收拾东西。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启电脑查看手机。1月26号离座14分钟看手机，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2月5号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公司援引员工手册说，上班从事无关活动擅自离岗累计超过3次，就可以按照严重的违纪予以开除。那么对此呢，小林当庭反驳，提前几分钟离开工位是前往1楼打卡等候电梯，短暂离座属于是如厕饮水等等正常的生理需求，和同事交流查看手机，多为工作沟通查阅业务信息。说是入职多年从未收到违纪的提醒，公司呢也没有事先核实警示，直接凭监控的片段突然解聘属于违规行为。那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定该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法院指出，监控记录的短暂的离岗、同事交流、查看手机等行为频次低、时长短，结合岗位性质，部分的行为本就属于正常工作范围。那么劳动者并非机器啊，工作期间合理的休息、起身活动、短暂的交流是基本生理与心理的需求，企业不能用制度完全的剥夺员工合理的权益。同时呢，公司的解聘流程存在明显的瑕疵，解聘的解除劳动合同是严厉处置手段，企业应提前的核实问题，提醒整改，听取员工的申辩。而公司未履行 行任何的前置程序，先解聘后举证，违背了正当的这个程序原则。即便是员工存在着轻微的不当行为，也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以批评、警告等等这样的方式处置，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有失管理善意。最终呢，法院判决该公司向小林支付赔偿金10.8万元。那么承办法官表示，数字化监控啊，可辅助企业管理，但不能作为处罚员工的唯一标准。技术呢，只能记录行为表象，无法判定行为的初衷。企业切莫过于依赖监控束缚员工，简单以严苛手段处置轻微的违规行为，只会破坏劳资互信，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十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啊，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事，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线，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5: 嗯，姐姐。
4: 小青，你在干什么？
5: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7: 你说。
8: 闹闹姐姐，是我呀。
9: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0: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5: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0: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11: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2: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笑了吗？曲艺下午茶专场，带您一起品味欢笑，沉醉艺术当中。地点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直接导航笑满堂文化空间就可以了。这次呢，不仅是节目单丰富多彩，更有惊喜。全场呢是这个仅限50个座次，是免费的哈，大家抓紧时间可以预约，关注保安。的我们的这个保安荣梅微信公众号，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来，后期呢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如果您也喜欢曲艺，想去看这个演出，那么就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留下来了。那有哪些好的节目呢？给大家划重点啊。本场是由赵子霖坐镇主持，谢志强唱响北京小曲儿，碳水清和，韵味十足。王欢、张潮演绎传统相声《卖孤衣》，笑声满满。还有张小红的山东快书打针，生动有趣。吴声九、蔡蔡带来的《山海传说》，脑洞不停。张二愣单出头，年年有余，活泼吸睛。董春天、孙广德用《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日常。还有最后这个重头戏啊，赵子霖搭档邹尚赫带来的《鼠来宝》。中国心，快板声声超精彩，就等大家来欢笑啊！最后，我们安东、李冠群玩转方言相声广东话，欢乐收官，全程欢乐不停。小曲相声、山东快书、单出头、鼠来宝，多样的曲艺形式等待大家，一场原汁原味、有新意满满的曲艺盛宴。2026年6月14号的下午15点，笑满堂文化空间。这个心动报名，手慢舞啊。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呀，这周去哪里玩啊？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就是6月14号的下午3点，大家可以去看。

刚说到这个摸鱼这件事儿，我们有朋友说了，照这样摸鱼的话，那估计我已经被开除了 N 次了。我觉得他这也不算是摸鱼，你说你哪怕不聊工作，你上班期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种可能是不行啊，但正常的普通我们办公室的话，同事之间说说话，说个两三分钟怎么了？交流交流怎么了？坐在电脑面前，那专家都说了，你在电脑面前坐一个小时，你得起来活动五分钟，你得眺望远方五分钟啊，这都是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啊。咱员工也是人呢，咱不是机器人啊，是吧？真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了，别哪天真的就是。你看你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啊，一坐在那个电脑面前坐一个下午，咱是说了八个小时，甚至有些朋友十几个小时就坐电脑面前，也不起来，也不站起来，也不喝水，啥也不干，就盯着电脑，那是人的眼睛他能遭得住吗？啊，遭不住，遭不住，想想我都觉得可怕。就是咱们这个工作投入的时候，作为过来人应该都体会过这种投入到工作当中的这种心流状态，然后其实你下班之后你整个人是晕沉沉的，你整个人是没有状态的，所以咱们该伸懒腰的时候还得伸伸懒腰啊，该摸摸鱼的时候，这里是打引号的那个摸鱼啊，不是真叫你摸鱼啊，而是人家专家说的，说你那个医生都强调了，坐一个小时，休息五分钟，休息这个十来分钟，啊，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喝喝水，上上洗手间，你这一天不上厕所那不行。说到这个身体健康啊，最近很多的网友就纷纷羡慕一位老爷子，谁呢？最近94岁的港星修哥胡枫，他呢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一场演唱会，而且在这场演唱会尾声的时候，也正式的宣布胡枫是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94岁零140天，哇塞！

根据报道说呢，包括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啊、张卫健、杨千嬅等等20多名艺人都到场去支持了这一场演唱会。演唱会呢是从下午3:30开始，一直唱到了晚上8:15，一共唱了45首歌呀！妈呀，这4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天哪！然后网友就说了，好家伙，能买到这场演唱会票的人，那真的是太值了。94岁零140天，开演唱会，45首歌，4个多小时，哇，下午3:30开始。妈呀，我30岁的年纪，我就10秒的红绿灯，从那个斑马线这一头跑到那一头，你知道我都能有多喘吗？你知道我有多累吗？你知道每天说2个小时的话，我下节目之后能有多不想搭理人吗？虽然说现在心里面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我的脸已经开始下垂了。虽然说脸下垂了，但是现在呢，目前呢手头是紧的。虽然手头是紧的，但是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是疏松的，但是嘴巴还是挺硬的。虽然我的嘴很硬，但我的牙已经不行了。虽然我的牙不行了，但是我的胃口还挺好。哎，虽然我的胃口好，但我的消化它又不行了。虽然消化不行，可是我吸收好呀。虽然我吸收好，但是我代谢差呀。哎，哎呀，反正这个身体吧，也不知道到底谁是主人呢。咱现在这个年纪啊，跟咱们父母的这个年纪，爷爷奶奶的年纪，你看爷爷奶奶都比我们活泼啊，天天阳光开朗大男孩，他们才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呀。啊，我们才是那真正上了年纪的人呢。当然啊，咱们说到吸收，那身体是不是也得吸收点，选择性吸收啊？咱吸收了，都就吸收点有营养的呗，那不好吗？对吧？你看你吸收进去的那都是啥呀？那身体遭老罪了。最近在武汉有一家医院啊，接诊了一名9岁的男孩。孩子最开始是连续3天的时间不得劲儿，腹泻、高烧。家长都以为是普通的拉肚子，那么在小诊所简单的吃了点药，没有重视，没有想到就这个病情飞速的恶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是濒临休克了，起因只是因为在路边给孩子买了一份提拉米苏吃。路边没有资质，这种散装甜品非常容易滋生沙门氏菌，导致致病性的一些大肠杆菌呢。当生鸡蛋和乳制品的组合在不当处理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病的滋生的温床。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很喜欢吃提拉米苏吃甜品的话，首先咱得到正规店，或者是你对这个商家你非常之了解了，你每天你路过你都得带一块儿吃了，身体没啥问题的。人家有的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吧，另外呢你看一下这个设备啊，储存食物的冷柜呀，它必须温度计显示是小于等于4度。你看现在天这么热，最后还得看一下产品的标签。如果说呢，预包装产品的话，需要标注啊，这个含生鸡蛋需要冷藏保存。别看着路边说，哎呀，好漂亮啊，我就买两块马上吃一下吧，有可能就会导致您的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了。我之前确实我在路边我也买过那种提拉米苏，看着真的很漂亮，很诱惑，一小块一小块的。当时呢买确实是因为好奇，但是后面尝了一下，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它的这个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惊艳。我看有些人不是还整直播吗，没有特别的经验，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价格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便宜，说实话。所以经常听到我这个身边的人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说哎呀，我都吃路边摊了，我还在乎它干不干净吗？我都吃外卖了，我还在乎它卫不卫生吗？我都喝奶茶了，我还在乎它健不健康吗？那为什么不在乎呢？咱钱都花了是吧，
那都花钱了，干净卫生难道它不是做餐饮最起码的一个底线吗？你先别管它是摆摊也好，你它是开店也好，这干净它不是最起码的一个底线吗？就是咱们还是要自己都不在乎的话，那那些无良商家那岂不是更不在乎了，对吧？所以咱不能心里想着，哎呀，我都吃这些了，我管它健不健康呢？那不是，那它本来它就应该要健康。就别管它好不好吃，你也别管它就是便不便宜还是怎么样，就是干净这一块儿，它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对吧？你跟我们自己在家做饭似的，你说你自己会那个，你不洗手你就马上揉面吗？你可能不太会吧，对吧？还是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啊！来吧，继续来关注到最近深圳27岁小伙说一天班儿，有一天没来上班，同事呢就找上门了，之后吓坏了。上门寻找的时候，发现房间的门锁，是锁住的，电话无人接听。破门而入的那一刻，眼前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一名男子躺在地上，意识全无，身旁散落着大量的饮料空瓶和呕吐物。27岁的小陈因为重度昏迷，被紧急送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为其诊断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高血糖高肾状态，两种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并发症同时发生。那么重症医学科医生感叹说，再晚送来真的就危险了。而且今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才27岁啊，身高1.8米，自毕业之后呢，短短几年之内体重暴涨100斤，达到了280斤的体重。他的饮食偏好十分典型，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等警示信号是赫然在目，但是呢他也没太当回事儿。更不巧的是，这一次的昏迷之前，他刚经历了发烧，出现了肺部感染，烧了3-4天，只在社区医院打了1天的点滴。事发当天是工作日，小陈迟迟没来上班，所以同事们想起他这个前两天刚说感冒发烧且一个人独居，赶紧上门查看，敲门没人响应，电话没人接，紧急的联系了物业开锁之后，这个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啊，所有人都愣住了，说是看到屋里到处都是饮料空瓶，而且呢躺在地上是完全无意识的，身旁还有呕吐物。同事连忙拨打120急救车，将他送入到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也提醒我们了，饮料当水喝真的可能会致命啊。小陈的经历听起来是挺极端的，但是呢背后的医学机制并不复杂，他遭遇的就是糖尿病最危险的两种急性并发症同时发生的状态，也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高血糖高肾状态。是问说什么糖尿病知道，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又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人体它需要胰岛素才能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搬进细胞里面，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当胰岛素严重不足的时候，葡萄糖进不了细胞，大量的堆积在血液里面，血糖飙升。与此同时呢，身体为了维持能量提供，不得不另寻出路，开始大量的分解脂肪来供能。脂肪分解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酮体，这些酮体在血液当中积累的越来越多，就导致血液的 pH 值下降，出现代谢性酸中毒，这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那么什么是高血糖高肾状态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血糖高到一定的程度，血液变得过于粘稠，我们医学上就称为是高肾状态。水分它是会从组织当中被吸进血管，然后呢迅速的通过我们的肾脏排出体外，导致严重的脱水。如果不及时的补液，脱水它会进一步的加重高肾状态，形成恶性的循环。所以呢患者就会出现意识模糊啊、嗜睡啊这样的一个，甚至是昏迷的一个状态。通俗的来说，就是他的 DKA 就是高血糖加酮体高加这个血液变酸，
然后这个可能你两者同时出现，就意味着这病情更加的复杂，治疗的难度就会更大。但是医生说，这种情况在重症患者当中并不少见哦。所以医生提醒了，以下的情况可能大家要高度的这个重视一下了，就是出现多次多饮多尿、体液不明、体重不明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感冒发烧、病情不愈、有糖尿病家族史或者是自身肥胖、脂肪肝等等高危因素，定期体检、控制饮食、及时就医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基本底线。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哈，身体发出的这个预警信号千万不要忽视了。

上新了，大家有看到吗？说这个微信已经面向部分的 iOS 和安卓用户灰度测试朋友圈搜索功能。腾讯客服告诉记者，微信在清除我朋友圈页面之后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已经是升级为我的朋友圈搜索入口了，可以通过这个入口输入关键词实时的搜索历史朋友圈的内容了。就以前我们翻朋友圈不是要翻老久吗？但是现在呢，直接搜就可以了。朋友圈搜索入口直接在我们的朋友圈的主页，不需要跳转外部的页面，用户呢可以在浏览动态的时候随时的调用搜索功能，然后包括交互路径也是比较短的哈。那么这个功能的微信近期在版本更新当中是会逐步的开放的部分。目前呢iOS 和安卓客户端的灰度测试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如果没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可能暂时是没有办法使用，建议进入到应用商店将微信升级到 iOS 8.0.71 啊，这个适配版。那么后续呢，微信将会持续的优化覆盖范围，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这个搜索的范围哈，说的这个功能它是可以搜索自己和好友发布的这个朋友圈哈，就你点开放大镜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前往输入关键词查询之外，还可以通过选择朋友或者是选择发布时间进一步的筛查结果，就你不用再一条一条的慢慢的去找了，你记得你之前的这个朋友圈你就可以搜了。事实上这个微信用户对于朋友圈搜索功能的需求早就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哈，所以朋友们还期待着微信更新什么样的一些更新的这个功能呢？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有阵雨，气温25到27度，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展望10到11号，深圳降雨减弱，仍有分散雷阵雨，需做好暴雨、强对流等灾害防范。首先关注保安新闻。6月首周，保安青少年竞技体育在迎丰收时刻，继此前在深圳市青少年儿童拳击锦标赛中勇夺15金、团体总分第一后，在6月6号到7号举行的深圳市青少年儿童武术、柔道、摔跤三项锦标赛中，保安代表队再度全面发力，再次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其中武术项目实现深圳青少年儿童武术锦标赛18连冠，摔跤项目连续3届包揽金牌榜团体总分双冠军，柔道项目同样以明显优势是做好福永街道汛期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切实提升基干民兵应急抢险处置能力，福永街道人民武装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防汛抗洪专项实战技能应急演练，本次应急演练坚持贴近实战、立足实用、突出实效的原则，紧扣辖区汛期高频突发险情特点，靶向补齐防汛防台应急处置短板。继续关注，实验街道近日在宝源社区廖坑新村广场成功举办指引实验全港聚力廖坑新村全工种专场招聘会，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高效求职、就近就业，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本次招聘会招聘岗位涵盖制造业技工、普工、行政文职、仓储物流、服务行业等多个热门领域，薪资区间丰富，从3000元至30000元不等，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过580个。日前，松岗街道志愿者联合会驻点松岗人民医院的志愿者领队杨明组织开展了轮椅使用技能专项岗前培训，为常态化便民就医服务筑牢安全基础。培训现场，杨明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志愿者们系统讲解了轮椅使用的安全规范与操作要点，并重点强调了禁止快速推行、未刹车不离开患者等安全事项。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深圳国际商事法庭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该案是法庭成立以来首宗由香港专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此次审理是法庭深化跨境司法交流协作的一次有益尝试。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小米，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下起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0: 有你。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grazia, chiedo a te.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父母为子女开设专属账户，存孩子的压岁钱、奖学金、学费、餐食、保险费等等，是父母帮孩子存进去的。但是取能随便取吗？五岁的小小父母离婚，他名下账户内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事先取走，只剩40元，这些钱要不要返还？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存在孩子名下的钱，父母能随便花吗？人们有哪些认识误区？如何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

0: 王先生说，2020年儿子小小出生后，夫妻俩为孩子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卡主是小小，这张卡第一笔存款是父母代为收取的出生红包，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女士保管。2025年8月两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在接收银行卡时，王先生发现卡内原本的29万多元仅剩40多元。王先生认为李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但李女士认为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不需要返还未成年子女。银行卡中的钱到底归谁所有？监护人是否有权处置未成年人财产？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分析，
1: 父母共同决定为未成年人子女申办银行卡，除了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外，应当视为该未成年人子女所有的财产，这就有别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有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履行监护职责，这也意味着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不享有所有权和随意处分的权利。如果说挪作他用，比如说偿还父母债务、家庭开销、出借他人等，并非为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而处分的，那么就超越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0: 法院审理发现，小小名下的银行卡是他的父母共同决定为他开设的，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予的压岁钱红包，支出款项中部分用于孩子消费。但自2024年8月王先生和李女士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李女士从这个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用于孩子的合理开销。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教育生活成本后，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给小小名下的账户。张丽说，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压岁钱的权属保管处置往往存在两个误区，容易引发家庭离婚财产纠纷。
1: 第一个误区呢，是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随意支配孩子的压岁钱。多数人认为父母管孩子天经地义，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根据法律规定，父母仅仅有代管权，并无随意处置的权利，超越未成年人利益的处分属于滥用监护权。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夫妻离婚可分割孩子名下的压岁钱存款。有夫妻离婚时会主张分割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财产，或者就像本案当中非直接抚养方擅自将孩子名下银行卡资金转走的情况，这些呢均不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离婚财产分割的标的应当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未成年人的财产独立于夫妻财产，任何一方均没有权利主张分割占有。
0: 法官指出，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法官建议，给未成年子女开设的银行账户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等，需要动用这个账户的钱款、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要留存。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账户该如何管理？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树腾建议，
2: 夫妻离婚后，直接抚养方或者非直接抚养方擅自支取挪用孩子名下的存款，都是侵犯孩子财产权的行为。对此可以考虑在离婚的时候直接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非直接抚养方对孩子名下的存款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避免对方的擅自使用。可以考虑将财产直接固化，比如在孩子名下直接购买定期存单、国债等具有稳定收益的产品，这类产品在支取时有更严格的限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孩子的财产权。
3: 继续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这样海洋生态状况的背后有着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列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海洋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如何

0: 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
1: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2: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1: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3: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城隍冰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4: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

0: 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继续关注，眼下安徽皖北地区的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奔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
3: 这就是之前下雨，
4: 下雨影响的，整个来讲还是可以的，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3: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6: 雨虽大，但是的话是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所以说吃，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3: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6: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5: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亩。
6: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5: 夜里也作业。
6: 夜作业是吧？
5: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3: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6: 倒伏的有点影响，
7: 倒伏的有点
5: 太多，
7: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5: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7: 我到肚脐那边也转一圈，也不算多，他们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3: 夏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夏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夏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8: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6: 啊，
8: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6: 啊，
8: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6: 注意把握好天气。
8: 对，
6: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遇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是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9: 你找到我们这里面粮库，
6: 这里面粮库，
9: 对，
6: 他就卖着卖到那边去。
9: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6: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0: 我已经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6: 哦，那可以。
10: 嗯。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6: 又是个丰收年。
3: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6: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3: 每年夏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11: 整个砀山有几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12: 对，40点，都是毗邻的省份，
11: 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呢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

0: 出了一些宣传手册呢，我们来给各位这个机构呢，他就是举手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1: 防暑的，
0: 哎，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简单伤口的，哎，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备的都很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1: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跟他们告诉主楼对。
0: 如果机械多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1: 对
0: 吧？那我们给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2: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3: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2: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四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4: 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个
5: 有
4: 明显
5: 有
4: 度，明显的是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5: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我们预计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1倍多吧。
4: 伞下强手，强手就落在这个强字上。
5: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就感觉回来风向变了，刚好把他们全叫起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手掉。
2: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3: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2: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3: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2: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你看妈染
9: 你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这位女士，您变道能提前打个转向灯吗？突然这样过来，刚才差点就撞上了。
3: 你眼瞎耳手残啊，我打不打灯要你管？刚才我都闪光灯提醒了，你愣是不提速，跟蜗牛似的慢慢爬，大清早的挡着别人上班，你不会开车就回驾校重学去？
2: 女士，女士，现在是早高峰，前面路口就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通行，我一直按限速开，没挡着谁。您刚才变道的时候右边还有非机动车，这样太危险了。
3: 哎呀，少跟我扯这些大道理，我看你就是故意跟我作对。怎么不敢超啊？有本事你就别跟在我后面，没见过你这么墨迹的司机。
2: 女士，前面绿灯了，大家都要赶时间，您这样反复别车不仅耽误大家，万一碰上个没反应过来的，很容易出事故的。
3: 事故？你盼着我出事故是吧？嘿，我就告诉你，今天我就让你不痛快。哎，你倒是开呀，不是挺能说教的吗？
2: 女士，您看后面都堵车了，咱们有话好好说，别拿路权当赌气的筹码，万一真出点事儿，咱俩都得耽误更久，不值得。
3: 耽误我乐意，谁让你刚才挡我路了，今天我就耗在这儿了，我看你能怎么样，就你这破车撞上了我也赔得起。
2: 女士，我已经拍下了你多次别车故意挑衅的视频，包括你刚才猛踩油门窜出，突然减速逼我刹车，还把我车逼到路边的危险驾驶行为。现在后面的车都在等，如果你继续这样，我现在就打给交警，让他们来判定责任。道路安全不是小事，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真出了事儿，可不是赔得起就能解决的。一次随意的别车可能导致多车追尾，一句冲动的辱骂可能激化矛盾，引发肢体冲突，一个危险的操作更可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剧。道路是连接生活的纽带，不是宣泄情绪的赛场。文明驾驶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藏在提前打亮的转向灯里，藏在遇到加塞时的耐心避让里，藏在被挑衅时的理性克制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驾驶途中情绪失控是危险的导火索，相互礼让、理性沟通才是通行的核心。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文明举动都是构建安全有序交通环境的重要力量，让我们共同摒弃路怒行为，遵守交通规则，为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受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灭亡。

0: 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连这个短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我们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今天周三，农历4月25。深圳今天23到28度，多云见阴天，偶有分散小雨，东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今天是多云见阴天的一个天气啊，那明后两天呢是偶有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展望13号，季风再次阶段性加强，雷阵雨会增多，暴雨风险高，需要做好本周中后期暴雨、强对流等灾害的防范啦。
0: 对，那近期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今天是6月10号，每到了六月哈，都会有很多分离的事情会产生，是不是？
1: 毕业季嘛。
0: 对，比如说孩子们高考完了啊，要跟高中的同学们分开，然后大学毕业，对吧？大学毕业可能会更早的发生，很多时候实习如果比较早的话哈，然后6月份大家拍完毕业照，基本上就已经各奔东西了，在不同的城市发展。
1: 就是你不管你先实习也好，但是你这个时候都得回到学校，然后 对啊，那个就进行那个毕业合影嘛。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毕业合影也好，还有就是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光，那个时候真的不以为然哈，觉得非常普通的一天，一个上学的时光，一个拍照的时刻。结果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真的就是全班人最齐的一次。
1: 对，
0: 确实我们班毕业照之后，虽然都在广东哈，大部分同学都还是在广东发展，但好像也很难聚一次，
1: 是不是？
0: 是真的，就大家都可能比较忙啊，或者说有各自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跟毕业季它有点关系。
1: 它非常有关系，
0: 它是毕业季的一个小分支啊，
1: 应该是经常会在毕业季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铺垫了很多啊，我们直接说重点吧。毕业季来了，到底要不要表白？想听听大家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在毕业季的时候表白？
0: 对，毕业季要不要表白这个话题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聊这个话题会觉得
1: 有粉红色泡泡。
0: 对对对，女生真的不管几岁聊表白，聊这个话题都会充满那种憧憬跟幻想哈，已经开始想象了。毕业季到了，要不要表白？想听听你们的故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进行分享。
1: 问一下小七，毕业季有被表白过吗？
0: 真的有过一次，
1: 就是怎么样？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我说实话，当时感觉很不好，因为那个男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哦，
1: 拒绝了，
0: 我非常非常直接的拒绝。当时好像是高三毕业，然后呢，高三毕业，我们那段时间疯狂就是同学会约去 KTV 去薅那种下午茶哈，就很便宜嘛，
1: 量贩的 KTV，
0: 对，然后当时那个男生他成绩还挺好的，就之前我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一些不会的题目我会问他，但他完全不是我的菜。他应该没在听吧？他如果在听，没事那么多年了哈。首先个子不是很高，然后呢，人也是那种读书成绩好嘛，有点呆呆的，所以其实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类型。
1: 你拒绝就拒绝，你怎么还评价上人家了？
0: 对，就我先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不代表他不好哈。然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喜欢我，因为我在他面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觉得人家喜欢我的迹象，我也就很直接。
1: 你肯定是老问人家问题，人家误以为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有可能哈。然后我细想，会不会是有一次我买了一个面包，我吃不完，我分成两块分给他了一块，因为当时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来得早，我猜哈。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次毕业季，因为当时已经马上要填高考志愿吧，6、7月份，就是这个时候，比这个时候会晚一点哈，高考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唱歌完了以后，他大家等一下，我要表白，他就拿起了麦克风。 然后那一刻
1: 好社死，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表白，然后我就很意外，你知道吗？但当时当时我本能我会觉得我不喜欢他，然后我就直接拿过另外一只麦克风说我不喜欢你。
1: 哇，你好直
0: 接啊。现在想想后续哈，就当时事情发生之后，在场的其他同班同学有跟我说，他说以后你不要这么直接，你这样让人家很没有面子，他们就会跟我说，我说哎呀，我觉得把话说开嘛，也断了他的念想，而且我觉得直接点就是大家还能做朋友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想的。事后想想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是会有一些直接。
1: 我其实怎么说呢，一开始我觉得你直接，但后面转身一想，他也是在没有任何打招呼情况之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0: 全班同学
1: 做这件事情，
0: 对，
1: 而你又本身又不喜欢，所以就会本身让你也会有一点难堪，
0: 抗拒，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相互的啊，
0: 对，
1: 这让我想起了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有。哇，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有点夸张，真的。以前觉得什么，就以前看偶像剧那些肥皂剧，总是表白的时候会在那种操场啊，或者是
0: 人多的地方，反正。
1: 然后呢，还要摆蜡烛、摆爱心啊，类似这样，就
0: 还要
1: 很多，
0: 还要请你们的共同好友、同班同学都到现场来，
1: 就喊得全校的人都知道了，非常尴尬，最后被拒绝，真的很难收场。
0: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女生她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有一点被绑架哈，打引号的那一种，会觉得人这么多，如果我拒绝会让他有点难堪，所以可能有的女生情商高的会当众先答应，然后私下再跟他说清楚，也会有，但是我是觉得确实表白跟求婚不太一样哈，求婚你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可能
1: 啊，求婚你又希望人多，
0: 求婚其实我也不希望人多，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要人多，就都两个人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
1: 我特别能理解，我觉得艺人嘛，虽然我们很享受世界，
0: 对对，
1: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属于自己私密的事情，我更希望是彼此知道，或者身边很亲很亲的亲友来见证，或者是朋友。
0: 对，
1: 当然像表白这件事，我们说多了，你扯远了，
0: 说什么求婚了，就说表白来说，
1: 就表白这件事情，它本身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单方面的事情。
0: 对，
1: 就是。
0: 一方知道
1: 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就是毕业季要不要表白，那也就是说你内心有一个喜欢的人，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0: 是的，
1: 那你做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就从你出发，而不是你，因为我刚刚问到小西是问他有没有被表白过，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你看每个被表白的人他还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即使很像小西很开朗很活泼，可能那个男生误以为你是喜欢

0: 喜欢就是
1: 喜欢他
0: 热闹啊，
1: 对对对，或者他觉得我能接受，
0: 不是说你喜欢他，而是说你能接受在
1: 热闹
0: 人群当中去接受这份爱意。但是其实很多艺人是不大接受的，就是我们会很抗拒在人群当中去做这件事情。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不喜欢对方，哎，
0: 你喜欢他，你愿意吗？
1: 好像
0: 我愿意，拿那个麦克风就这样说了是吧？
1: 有点尴尬哈。Harry 他说毕业季表白不存在的，高中和大学都有女朋友的人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就没有在毕业季的时候有这种喜欢的人有这种困扰哈。你可以啊 Harry 哈，很有恋爱经验哈。然后刚刚随缘他也说哈，他说呢，有人看到分手季，有人看到旅游季，有人看到丰收的季节，表白还不至于进步那么快哈。
0: 就是你看有些人就是觉得哎，但很多人在毕业季的时候为什么会鼓起勇气表白，是因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
1: 对，
0: 而表白之后如果两个人有可能在一起，是可以一起计划未来的。
1: 对
0: 对，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青春留遗憾，
1: 对，
0: 所以不管对方喜不喜欢，但是依旧想把自己这份喜欢告诉对方。
1: 是的，
0: 就是我喜欢你，跟你没关系，是我的事情，
1: 我想要完成我自己就是
0: 对
1: 学生时期的一个小心愿。
0: 是，
1: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你刚刚一说到毕业季表白，我确实脑海里浮现的更多的场景跟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好像还真的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表白的会多一点，哎，
0: 哦，
1: 是不是？大学毕业表白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因为可能我个人认为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学毕业，因为确实它的不确定性更强了，你要从事什么行业，你要在哪里工作，它不确定性会强一些，第一，第二就是心智会更加的成熟一些，会觉得哎呀，
0: 这是一部分吧，我觉得。
1: 对，
0: 因为大学的时候该表白早表白了，还要等毕业吗？
1: 早在一起了，
0: 早在一起了，还等毕业，就是人已经都大学生，20来岁，18岁以上了，就那个时候对感情其实会更加，就可能不像高中时期的
1: 腼腆
0: 暗恋，
1: 对
0: 啊，那到大学就真的遇到喜欢的就直接去追了，
1: 对对，哇，挺浪漫的哈，
0: 是吧？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一起聊一聊毕业季要不要表白，想听一听各位车友的故事。
0: 来我们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来看到有位车友他说当然要表白
1: 啊，
0: 不要让以后的自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后悔的。他说我觉得经历比结果重要，你总会从中有所收获，有缘的人就算分开了也会再次再相见。
1: 哎呀，
0: 他说我跟我对象就是高中没说过几句话，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一道高数题有重新联系了，目前非常的稳定，
1: 非常稳定。就怎么说，人会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遗憾，但不会因为你做过的事情而遗憾。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哼，反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态度哈，我已经表白，是对我自己那个阶段的一个总结。
0: 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去做吧，反正都会后悔。
1: 哦，
0: 就你人生可能做很多选择，你后面想起来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对对对，
0: 就你做还是不做都是一样的结果的话，那我就选择去做。
1: 对，反复的去想，还不如直接去行动哈。
0: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人啊，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执行力，你会觉得你人生非常爽。就我从去年感受到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减重这个事情，然后包括说去年包括我做了很多很勇敢的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执行力很强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如果放在学生时代的我，当初的我的话，我觉得我也会
1: 表白。
0: 我说这是假设啊，当年的我肯定没有这个勇气。
1: 对对
0: 对，还有就是确实没有喜欢的人。
1: 是吗？
0: 没有，真的没有。
1: 哎呀，哎，你这样一说，我就想到我好像有一次，不能说表白哈，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子，在当时那种环境之下，你不会说去很直接的跟男生去表白，但你可能会发出很多的信号，让他知道你喜欢他。
0: 哦，这样吗？
1: 对，
0: 这你啊，你要先暗示对方，
1: 对，
0: 我对你是有感觉的。
1: 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我在高二的时候，当时喜欢一个高三的。打篮球很帅的学长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要毕业了，我做了一件我当时觉得很勇敢的事情，就我知道他要毕业了，然后我也挺欣赏他的，但又没有说到要表白那种境界哈，就还挺欣赏他的，我就带了一个相机，当时然后去他们班门口，
0: 拍他，
1: 我一人哈 找敲门，哎，找向你们班的谁谁谁，因为他在。

0: 很里面，对，他在很里面。然后呢，当时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只要有女生找哈，全班就起哄嘛。
1: 哦、
0: 然后呢，那个男生，哎，有人找你。然后全班一看，两个女生，我跟我闺蜜一起嘛，全班就呜。然后他又在那种全班的起哄声当中感觉有点害羞、又有点自豪的走出来，哎，你看有女生找我拍照，哎，
1: 你认识他吗？
0: 认识认识、对，认识，也好像没有微信那个年代，有微博吧，认识，然后呢就跟他合照了一张照片，对，然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真的挺勇敢的，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把他叫出来拍照，对，现在我做不出来了。
1: 我觉得我们俩同为艺人，但是你真的你是个大艺
0: 大
1: 艺人，真的是我觉得我比起你来我很哀很哀，我真的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那种我会有欣赏的这种学长，
0: 欣赏，对，真的很欣赏，打篮球很帅，
1: 对，有欣赏喜欢的，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表白这种事情，可能就那个程度，那个喜欢没有到那个程度。
0: 还有就是学生时代更多还是想读书，这个说实话哈，
1: 对，没有想到
0: 我大学我都没有想谈恋爱的事情，
1: 我大学也没有，
0: 是不是？
1: 哎，我现在觉得大学没有谈是有点遗憾的事情，
0: 对。再来一次机会哈。
1: 雨薇说，来看看雨薇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啊。读高中那会儿啊，班主任
0: 查早恋，
1: 如果有早恋的主动去找他报备，把你们吓到了是不是啊？他说、我收到一份情书，主动交给他了，那些谈恋爱的没有一个去找他。
0: 你是实在人啊。
1: 这件事情成了我们同学聚会的笑柄。
0: 就是主动上脚哈，
1: 就是班主任一般会吓到这些胆小的嘛。
0: 对对，然后欧阳
1: 他说在感情方面是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果敢的，喜欢一个人我会直接开口告诉他喜欢他就完事儿了，后期有合适的机会如果我还喜欢他我就问他要不要跟我拍拖看看。
0: 哇，
1: 哎，如果我是男生我喜欢这一种，
0: 好直接，对，要跟我们拍拖看看。
1: 对对对，他说不喜欢他的时候我也会直接告诉他然后分手，
0: 挺好的，
1: 绝对不拉扯
0: 拖着，
1: 对，
0: 很多人感情当中会让人觉得很黏糊，就是又不拒绝，对吧？但是又没有给人家明确的一个信号，
1: 对，
0: 然后这种就感觉很难受哈。样他说根据身边的案例哈，
1: 大学毕业季分手比较多，
0: 确实
1: 确实是这样的，大学毕业的话是毕业季也是分手季，
0: 我身边哈

0: 要不要表白？
1: 要不要表白哈？像他说的，我感谢你的坦白哈，但我对你的爱还收不回来。
0: 如果你不表白，那就做朋友。
1: 然后刚刚还有网友说，他说现在的孩子都会等别人来喜欢吗？我们那个时候啊，都是主动去追求，喜欢就大胆表白，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啊、失之我命都来了，做人应该坦荡荡、啊、
0: 哎呀，就我觉得真的可以勇敢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也是非常有勇气。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人是他是这样的一种阶段哈，就如果刚刚所说的、嗯、本身你们如果不是朋友，你就是一见钟情也好，这种情况你可能敢大胆表白，但其实更多的你有好感的前提是你们俩一般情况下就是像李大人跟陈又卿那样，或者说没有到那种友情、嗯、你们一定是先以朋友的方式在相处的。
0: 对，
1: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有一点喜欢他，我想跟他进一步发展、嗯、这个时候你就会权衡了，那万一他不喜欢我，我们岂不是连朋友都做不到？
0: 所以人就会这样不断试探，看对方喜不喜欢自己啊。
1: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纠结哈，又想进一步，又害怕失去啊，这种感觉、嗯、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刷新刚刚黄更新啊，他说呢，大学的时候呢喜欢过一个女生哈，晚上可以一起打电话聊到睡着的那一种。
0: 哇、哦、他哇，你们都那么这种是暧昧
1: 期吧？很暧昧了。
0: 他说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表白，那个时候很傻傻的说，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1: 然后
0: 就再也没联系了。对不起，我们俩刚刚笑得有点
1: 大声，不好意思，有点大声啊。但我觉得更新你是很勇敢的，
0: 对，
1: 就是应该要这样。这女生也真是的，又不喜欢你，跟你一天到晚打电话打到睡着哈，怎么回事？
0: 是不是她的情感空窗期、啊？
1: 可能她释放的信号会让你觉得她对你是有好感的。
0: 所以就是人为什么我们说在感情方面很容易被备胎，就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误以为对方其实很喜欢，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真诚坦诚相对，我就是喜欢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要不要做我男朋友？如果对方他在犹豫，就说明他有鬼。